0: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 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 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加更号海洋科考船的。加更号海洋科考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科考船之一，它具备了多方面的突出能力。与此同时，它还是一座海上的综合实验室，能够支持水文、化学、生物、地质、地球物理、大气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实时同步观察和现场科学实验研究，支持信息数据的远程传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曾经随船参与多次海洋调查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将分享他的海洋科考故事。卫迪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加更号科考船。
3: 科考船相信是一个每个人说充满梦想的一个地方，
4: 对，
3: 特别对于科学家来说，那做海洋的，你不到海里面去，真的很难去认识它。那在介绍加更号之前，事实上我想先介绍我们厦大先前的两条科考船，一个是分别是已经报废拆解的一个海洋一号，以及我们现在还正在使用后续建造的一个海洋二号。那这两条是一个小型的科考船，适合在我们中近岸的作业。而且其实借着咱们这次连线的契机，其实我也去了解一下我们 厦大早期的科考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他的爷爷曾经是我们海洋一号的船长。对，我觉得当然，其实厦门，可能来过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厦门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甚至在以前，厦大其实对于厦门来说，它是一个偏的地方。我的老师说，他们以前要去厦门这样，比如中山路，叫做我们要去厦门了，所以厦大其实不属于厦门。在厦门你，很容易能把大家，通过某件事情都串联在一起，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包括说这一次借着咱们这一次连线的机会，我也去发掘我们以前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包括海洋一号，事实上我原先只见过一条海洋一号，但其实它这个名字事实上经历过了三条科考船。那当然，关于海洋一号，更多故事还要等我去做更多的了解，未来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再去做一些分享。那在我本科时期的课程时期和我的毕业生产时期，事实上接触的都是海洋一号。事实上它承载了我的学生时代满满的回忆。同时进入到了研究生的学习后，我的毕业论文还有第一次的科学考察，事实上也是依托了它。记得那一次的科考，我是负责海洋浮游生物的采样以及叶绿素采样过滤，同时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24小时的周天连续观察，那每个3个小时呢就要去采样一次。那在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最惬意的就是傍晚你在船头听着广播，沐浴着夕阳，然后还可以远远眺望着金门岛。如果我们在海上来一个连线，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2: 哦，对，你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感受和印象吗？
3: 对，因为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厦门也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这么说吧，其实在我读厦大之前，其实它也许我事实上都见过它，但当时我没有概念。等到我去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去学校，我可以骑自行车到学校，也就5-6公里，所以其实我每天骑车回家，事实上我都会路过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沙坡尾，那边有个避风屋，那当时这条船就停在那个避风屋里面，所以事实上在我经过的马路只需要拐个弯就能到海边，就能看到这条熟悉的小白船，因为当时这条船是整体都是白色，然后是一个木结构的，那你看它静静的停泊在那边，然后通过跳板跟这个码头连接，涨潮的时候它会飘在水中，然后等退潮呢它就搁浅在这个海滩上。当然现在你再到沙坡尾去看这个避风屋，你可能还能看到船，但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功能了，更多就是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但在以前，事实上沙坡尾对于厦门来说是一个有非常多的渔民，它有很多的渔业作业，包括渔业公司。那当然我们很有幸，我们的海洋一号也是停泊在那一边，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的船员也是原来的这些渔业公司里面的海员啊，聘请到咱们的船上去做工作。
2: 现在科考船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是材料的变化吧。
3: 对，现在科考船确实是我想应该是真的见不到木结构的科考船了。那比较小的，包括我们现在2010年6月10号我们全新建造的海洋二号，那它是一个玻璃钢结构的，是在漳州的一个乌屿的小叶玻璃钢船厂进行这个交付下水。对一些更大的科考船呢，那就是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这些船，它都是一个钢结构。
2: 那在您看来，这两种材料不同的构成，它会在性能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3: 玻璃钢可能就是确实，包括一些小型的船舶，它用玻璃钢的方式，它又很轻巧，相对也是比较坚固的。
2: 比较坚固了。
3: 成本上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控制吧。
2: 嗯，
3: 因为你看游艇啊，一些小游艇啊、帆船，它事实上全部都是玻璃钢结构的。还有一点，玻璃钢有个很特殊的一点，其实说到玻璃钢。因为我回想到我2015年去南海，当时我们船上有一个玻璃钢的小艇，我们的大船是一个铁的，然后那个小艇是玻璃钢，然后很不幸的时候是因为在我们出航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那个玻璃钢船就是给磕破了一个洞。
2: 哦，
3: 那我想如果是钢结构，你可能就要回厂去重新焊钢板啊，去整形，对吧？
2: 对对对。
3: 哎，那玻璃钢的呢，事实上当时船员我们实际上就延误了两天出海，那船员就马上去买材料，去买玻璃纤维，然后用胶水把它给把那个口给封好了。对，当然它这个胶水是专用的胶水，你后面的使用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容易被修补，而且就是说你可能对于说大部分船员他经过一些简单的学习他就能掌握这个技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蛮大的优点。
2: 进步。
3: 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其实也很明显，因为钢材的话我们是可以允许它会变形嘛，比如像我们车撞了一下它只是凹进去，你还钣金可以给它熬回来，那玻璃钢如果说破损那它就是叫做真的破了，
2: 粉碎性的东西就不能修复，
3: 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
2: 嗯，
3: 这是它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其实你看这些大型的不管科考船还是商船，远远的看你会觉得它表面上过油漆很光洁吧，
2: 对，
3: 但是事实上你凑近看它其实还能看到是它是由一块块钢板
2: 拼接而
3: 成的，对，会非常非常明显。那玻璃钢呢，因为它其实就像是用一个模具然后在上面贴玻璃纤维然后再上胶水再成型，所以它表面是一体的，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很漂亮。
2: 您刚刚说到的是海洋一号留给您的记忆，听过之后呢感觉做海洋科考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3: 啊。是是是，因为想着你今天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借着这个还不错的环境先调整一下。
2: 那从海洋一号到海洋二号这个中间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变化大吗？
3: 我觉得这变化蛮大的。其实为了做咱们这次的连线，我特地去找了我当时拍的一些照片。因为2010年我已经在厦大工作了，然后也很有幸能去到海洋二号的交付现场。那当我再重新翻起这些照片，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包括我老师和我现在的同事，比较可惜就我没有我自己，我看不到我自己。OK， 你会回想到你当时是蛮激动，因为海洋一号确实我们刚才使用的时候确实是已经比较老旧，因为知道它是木结构而且使用的时间比较
2: 长了，
3: 船上修修补补各方面是在所难免的。那你这时候看到一艘崭新锃亮的，特别它的排水量还更大，因为海洋一号它只有30几吨，那海洋二号事实上已经有76吨了，同时它的舱内是有宿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海上过夜。那我们当时海洋一号如果你需要过夜的话那只能打地铺了，所以条件上的变化差别很大，同时它增加了很多的实验室，不管在甲板下还是甲板上，所以这个区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在海上它的自持力，也就是说我们离开陆地它在海上至少可以工作7天以上，然后航程呢会不低于1300公里，所以它从这个功能上和说它可以去工作的区域已经比海洋一号有了不小的拓展。因为我们很多的样品是需要现场进行处理，那甚至有一些要素特别是化学要素它是需要在现场我们直接测定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带回
2: 实验室，
3: 对对，你做出来结果它已经是不一样的。同时有一些数据采集你也要现场看到，特别像它的物理海洋的，那你现场要看到数据是 OK 的，因为它大量的工作海上它不做，它只做数据采集，但是你要确定你的数据集是完整的，这样子你回到你的实验室你才能做这样子的模型处理啊，数值分析啊，因为他们要去知道说这海里面的这些海水的流动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包括或者说海底的地形是一样什么的结构。现在很多的科研仪器它可能可以在现场就能还原出当下水下的状况，比如我们的地形变化我们的这个浅表的地层的结构，它事实上是已经可以直观的用图像化的形式进行展示，那这一些就需要 你的船上能安装这一些的设备。
2: 刚才您的这一波回忆杀

0: 是关于海洋一号、海洋二号，那么再到加更号，我想您的回忆会更多了。
1: 是的，是的，因为提到加更号，单单这个名字，事实上，对于厦大来说，对于厦门来说，加更先生是真的是家喻户晓，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包括他的，可能都包括我们小时候，春游或秋游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会去到集美去参观鳌园，去参观加更纪念馆。
0: 加更先生可以说是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吧？
1: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叫校主啊。
0: 嗯、
1: 因为没有他，真的就没有厦门大学，也没有包括像集美学村，因为他在对整个厦门的这个教育事实上贡献了太多太多了。
0: 嗯。那先说说加更号带给杨老师的一些惊喜吧，或者惊奇。
1: 第一点就是我们学校终于有一条大船了，
0: 体量非常大，是吧？
1: 对，我们的学生，或者说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学生可以坐着我们自己的科考船，可以去进行他们的可能做毕业实习啊，或至少你知道先进的科考船是什么样子，而不再需要说你可能要到其他地方。当时我们其实非常羡慕以前叫做青岛海大，那现在叫中国海洋大学，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科考船的，而且是从远洋的科考船。
0: 嗯，
1: 那他们的实习，他们当年的实习就是坐这样的科考船去的。那你到外海去，我觉得最直观的，你对海洋的观感是不一样，因为近海的海水和大洋的海水，以及在这过程中，你对船上的生活，其实你是完全是不了解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向往的。所以首先能有这样一条远洋的科考船，你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再者因为现在工作了，所以也会有机会去参与到我们的科学考察中，不管是带着我们的学生还是执行我们的科学任务。
0: 嗯，
1: 那既然说到这条船，我觉得特别是它从设计到建造，事实上我们都目睹了，所以它事实上是构思，事实上在可能2008年、2019年就开始，我们一直其实上作为我的老师们，他们其实上一直梦寐以求，希望有一条我们自己的远洋科考船。那当时因为各种条件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但真正这个项目启动，事实上在2012年5月10号，厦门大学和美国的 Goston。的这个船舶公司，我们签订一个初步的一个技术合同，就是它进行一个初步的设计。
0: 嗯，
1: 包括这个，因为这样子它可以，也就我们这条科考船事实上就是利用了说现在全国际上最新的这样子的科考船的设计理念。那在2012年的10月2日，那厦门大学又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D708研究所签订了一个详细的设计合同，也就是说 Goston 它是做一个整体的设计，但是里面具体每个房间，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设备跟线路，那是由708所来进行的这个详细设计。那在完成这些设计工作之后呢，在2015年终于就开工了。那开工是在咱们的广州，由广船国际来进行这个加更号的建造。那经过一年多，在2016年的5月份，那船体就可以下水，同时也进行了这个命名。那等到了2017年4月份，因为在它下水以后，我们事实上它还要做大量的设备安装，特别是科学仪器的安装和测试。那在2017年的4月份，那它终于正式交付给我们厦门大学使用。同时那一天，也正式入列了国家海洋调查船队。
0: 根据您的了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加更号在哪些方面领先于其他的科考船？
1: 我觉得在2017年的话，我们当时对它的了解就是它特别安静，
0: 特别安静。
1: 这个可能是在当时的科考船里面，它是最安静的。
0: 嗯，
1: 其实这安静，我觉得对于我们乘坐的乘客，不管我们科学家还是我们船员，
0: 体验是非常好的。
1: 第一方面很舒适，对吧？
0: 对，嗯，
1: 因为我们以前坐科考船，其实它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它的震动也比较明显，所以你在船上你是能感受出它现在是停船状

0: 还是在行进中的状态，但加更号的话它不会。但这是一方面说对人员更友好，但其实它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科研的服务，因为船上有大量的科学设备，它是对声音很敏感的，特别是这些物理海洋的科学设备，它需要它是通过声波去了解这个海水环境的。那
1: 你本身的本底噪音事实上对它是会有干扰的，也就是我自己更安静，那我听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更清楚？
0: 是，它同时对海洋生物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吧？
1: 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特别对于我们在厦门的朋友，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中华白海豚。那像这一些哺乳动物，它们都是靠声纳系统，所以也就简单说它的这个听力特别特别好。
0: 所以如果你要噪音大，确实对他们是非常不友好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和我们日常选择的出行工具也是一个道理？有些车呢，它噪声会比较大，就不太舒服；有些车呢，它的噪音相对较小，乘坐起来就比较舒适。是是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这可能跟对于它的需求和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关系的，它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1: 那这是说2017年是这种情况，当时确实加更号是在国内少有的这种经营设有专门进行设计，而且获得的国际上的专业认证。但到现在的话，更多的科考船事实上面一直在下水，他们也秉承了这样子，因为现在全新设计的科考船就不像以前，以前可能很多科考船它其实曾经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科考而生。 各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兼顾到这些，当然技术上的进步，这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的大量科考船都已经可以做到静音了，
0: 这是静音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1: 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科考船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不管它在动力定位，包括我们刚才静音，以及它的这个航行能力，同时它的船上空间。 那我觉得加更号跟他们有一点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把他们的照片都放在一起，同样是3000吨级的3500吨级的这样的加更号，你会发现加更号整体来说比较短比较胖，那它带来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后甲板，
0: 后甲板，对，就是你后甲板作为，
1: 因为后甲板事实上它重要的一些
0: 水文绞车，一些光电缆绞车，事实上都在后脚，包括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
1: 架。如果您去看那个蛟龙号，包括现在的这个奋斗者号，他们的下水是不是都在船尾？然后有一个像门框一样的架，会把我们的潜器从甲板上往外送。那所以你后甲板的工作面的大小，事实上对于我们实际的使用
0: 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1: 会关系到潜水的这个深度吗？
0: 主要是关系到你等于说我这个操场更大了，那我可以摆放的设备就更多了呀。同时它的整个，因为它比较宽嘛，所以你的这个我们说的龙门架，它事实上它的宽度也大了，所以你比较大的设备，你一样可以进在这个相对小的吨位实现了一个大吨位的科考船的功能。
1: 它对于我们科研工作的这个条件上其实帮助非常大，而且实验室空间也大，非常充裕的实验室空间。
0: 实验室有足够大的空间，它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你可以带更多的科研设备，
0: 可以有更多的实验，我可以在现场去进行，
1: 可以越来越多的接近陆地实验室。
0: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的。你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你很多时候你就得将就了。那我们在
1: 现在加更号上面就有大的实验室，也有一些相对小的实验室，那你就可以进行不同，因为不同的实验器或者你的实验内容事实上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你有这种大小相结合的这样子的空间布置，就可以很有针对性去开展不同的工作，相互又不会有影响。
0: 科学是不能讲究将就的哈。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米，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1: 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
2: 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薛海随着童贯去打西夏，西夏人凶悍无比，看得人心惊。对阵的时候，他只能尽力护住自己，别被伤到，哪怕这样大腿也差点被砍断。 医好后，实在受不了这个苦，他就做了逃军，四处流落，干些苦力。后来流落到京城，汴河岸开酒站的一位员外见他生得勇悍，晦气拳脚，又着实有些气力。酒站里时常要替船商放货看管，就收留了他，让他做了护院。这个差事正合他意，并没有多少事，只要勤谨一些就成。 他踏实做了几年，很得那员外重用。寒食那天，那员外忽然把他和另一个护院胡三叫到了内间，交代他们一件事，说做得好，每人赏50两银子，还给娶一个媳妇儿，但若做不好，就卸一条腿来喂狗。他向媳妇儿想了许多年，当即拍了胸脯。他们两人照着员外吩咐，到了应天府，顺利抓到了要抓的人。 那人薛海竟然见过，是卖尺匠的蓝婆家的街脚夫丁旦，平常看着呆里呆气，谁知道其实狡猾无比。他们一不留神，丁旦便跑了。他们在应天府追了一天，后来打问到丁旦，搭了一条回汴京的船，便也坐船追了过来。开船之后，满船找不见胡三，有个船工见到开船时，胡三跳下船走。 胡三定是怕自己的一条腿，薛海却念着那员外这几年的恩情，又舍不得那个安稳好差事，更盼着真能够娶到媳妇儿。想前想后，终于还是没跑。来到汴京，他也不敢去见那员外，一直到这里守着。昨晚明明已经到手，却又被丁旦溜走，至今不见人影。丁旦吃了昨晚一惊吓，恐怕是再也不敢回来。 这么大的京城，让人到哪里去找啊？殿试过后，何焕无心旁顾，埋着头匆匆赶回家中。一路上，他都在反复回想所答题卷。街市人闲谈的时候，都言当今官家只知风月享乐，日夜纵情声色笔墨。此次测题是天子亲制，从题文中来看，天子心中其实还是在

0: 挂念天下，思虑治国之道，而且对于登基20年来所推行的新法已觉不妥，决议要损益更张，寻求治世良方。今年重开科举也正是为此。何焕的父亲生性淡薄，并不愿出仕，但何焕自幼受祖父熏染，对于国家时政始终是关注思索。祖父先逝后，守孝3年期间，他身边并没有师友探讨，来京之后，学里的博士及同学也大都死守学问，不问世事，他便独自旁观默想，多年下来也慢慢有了一套自家见解。今天的题目似乎特意为他而设，因此提起笔一气呵成，将心中见解悉数道来。他正在回忆所对策论，忽听后面有人唤他，回头一看，矮矮瘦瘦，眼细鼻窄，是府学的同学葛显。在礼部省试中，葛显中了头名。葛显是汴京人士，家境寒微，读书勤力，府学几年，他一直暗中与何焕较劲，何焕却从未在乎过这些。于读书上，两人也志趣不同。当年王安石及其子著写了《三经新义》，后来学校传授经书，便以《三经新义》为准，古今各家都废止不用。葛显读书的时候，除《三经新义》及王安石文集，其他一概不读。何焕却自小立志要遍览古今全书，因此两人几年同学，只偶尔有些言谈交往。啊，何兄今日必定文思酣畅，下笔激扬。葛显笑容微酸。
1: 哦，哪里，只是将心中所想书之笔端而已。
2: 此次测题，官家的意思委实难测，让我好不踌躇，都不知该如何下笔。
0: 葛显苦起了脸，何焕知道这苦是真苦。测题中对新法已有了疑虑，葛显自小读书都只认新法，这一回自然感到为难。他看着葛显瘦皱的脸，微有些同情，但随即想，葛显虽然读书窄，但钻得极深，再差也不会不中，只是名次高低而已。这时也正好走到汴河大街两人分路处，他宽慰了几句，便插手道别了。回到家中，齐全夫妇早已候在门边，见到他忙一起问考得如何，他只笑着答了句不坏，随即回到书房，提笔展纸，将今日所答默写下来。他反复对自己默写的文章读了2遍，自觉切中时弊，言之有物，词句也算简练通畅，不差。至于能否得中，只能听天由命。他在京中并无什么知交好友，想拿着策文给人家看，却不知道该找谁，一时有些寂寞之感，不由得又想起了阿慈。阿慈虽然并未读过多少书，也不喜多言，但心思细密，爱沉思默想。这会儿阿慈若在身边念给他听，即便不懂，他也会耐心听着，听完之后也必会有一些自家见解。可惜这时院外忽然传来敲门声，开门声。
3: 老人家，你家公子回来了吗？
0: 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静默了片刻后，听齐全说了声：“
2: 哦，我去问问。”小相公，又是那个宗室子弟赵不弃。
0: 齐全来到何焕的书房门前，何焕正要让齐全推辞掉，却听见院中传来赵不弃的声音：“
3: 何兄，赵不弃冒昧登门，有要事相商。”
0: 他竟自行走了进来，看来躲不过了。何焕只得沉了沉气，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还是那个模样，衣冠鲜亮，面含轻笑，举止间透出风流态，闲云姿。对此人，何焕总觉得难以琢磨，更难交心，所以虽见过几次，却不太愿接近。赵不弃笑着插手说：“
3: 今日殿试，何兄一定文思畅涌，下笔如神吧？”
0: 何焕勉强笑着回礼说：“
3: 多谢赵兄，赵兄请进。”
0: 到了正堂，宾主落座，齐全

0: 赵不弃仍笑盯着他，目光像一双无形之手，想极力拨开何焕的胸怀。何焕又怕又厌，却又不敢露出半分，更不知道赵不弃究竟知道多少。不过看来他至少知道丁旦，而知道丁旦就知道丁旦是杀人凶犯。何焕一向不善掩饰，心里慌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惶惶地盯着赵不弃。赵不弃又笑着说，
1: 之前正是怕惊扰何兄，在下一直有意避开，只是看到有人在追踪何兄，怕对何兄不利，所以才来相告。
0: 何焕浑身一颤，仍不敢轻易出言。
1: 何兄，那些人为何要追踪你？
0: 何焕顿时想起昨晚在兰婆家被那个黑影抓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1: 看来何兄也不知道，这倒是怪了。
0: 赵不弃笑着低头沉思起来。何焕心里惶惶急想，
1: 他究竟想要什么？
0: 这几个月变故太多，他心里乱成一团，再加上惊怕，更是毫无主意。赵不弃却似自言自语般低声说，
1: 其他倒也没什么，只是冒罪应试这一条。
0: 他连这都知道了？何焕像被雷击了一般，顿时张大眼睛呆住。赵不弃抬起头，收起了笑，郑重地说，
1: 或者何兄又惹出什么事端来了？何兄，还望你能够相信我，我并非要害你，而是来助你。若是要害你，不但今天的殿试，上个月的省试，你就早该被逐出门了。我在京郊看中一处宅院，只要500贯，至今还未凑够钱。若是检举了你，我现在就该在那池子边喝酒赏花了。
0: 何焕望着他，将信将疑，但看他说的诚恳，心安了不少，小心地说，
1: 我一直闭门读书，并未惹什么事端。你是说做回何焕以后？
0: 看来他真的知道。何焕只得小心地点点头。
1: 那前两天你去应天府做什么？
2: 应天府？我从未去过应天府。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从何焕家出来，肚子已经饿了，想起许久没有去看过兄嫂，便驱马向东城外走去。到了堂兄家里，才进院门，他就大声嚷道，
1: 讨饭的来了。
0: 木儿笑着迎了出来，接过缰绳，将马拴到墙根。他大步走进去，见兄嫂一家已经开饭，桌上仍是那几样简单的菜蔬。夏嫂忙去拿了副碗筷，半儿替他添了把椅子。赵不弃坐下来，拿起筷子便大吃大嚼，一边吃一边得意地说，
1: 哥哥，我也要开始查一桩案子了，这案子极有趣，弄不好啊会惊动天下呢。
0: 堂兄赵不由却没太在意，只随口问了句，
1: 哦，什么案子？
0: 赵不弃猛刨了两口饭，才放下筷子说，
1: 前任宰相何之中的孙子何焕，你知不知道？
2: 只见过一回，没说过话。
1: 哥哥觉得此人如何？
2: 看着比较本分诚恳。哦，上个月省试他似乎是第二名。
1: 看来他连哥哥的眼睛都能瞒过呀。
2: 哦，他怎么了？
1: 这话呀只能在这个屋子里说，万万不能传出去。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个杀人凶犯，并且瞒住罪案，不但参加了省试，今早啊还去殿试了。
0: 木耳忍不住说，
2: 隐瞒重罪，参加省试殿试，又是宰相之孙，这事情一旦揭穿，真的会惊动天下呢。
0: 赵不由却问道，
1: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0: 赵不弃笑着答道，
1: 我也是无意中才发觉的，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何焕那人虽然是杀人凶犯，人却不坏，只是啊有些呆傻。
0: 赵不由又问，
1: 是有人托你查这件事？
0: 赵不弃说，

0: 并没有谁让我查，我只是觉得有趣，想啊弄明白。他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半儿平日最爱说笑，今晚却第一次出声，笑着说，
1: 这可真比那些说书人讲的故事还离奇呢，听起来何焕这人的确不坏，阿克你就别检举他了。
0: 赵不弃笑道，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我现在倒是怕追踪他的那些人呢会检举他，想帮帮他，好意上门去告诉那呆子啊，却不敢信我。
2: 赵不由又问，
0: 你说在应天府见到了他，他怎么说？
2: 赵不弃叹道，
0: 原本都说动他了，但一提到应天府他又缩了回去，再不跟我讲实话了，我也只有出来了。
2: 很巧，我正在查的案子也和应天府有关。赵不由将郎凡、张美的事情简略说了说，赵不弃笑道，
0: 哦，这么巧，不过我在应天府只见到何焕一个人，并没有见郎凡和张美，我以为我这案子胜过你原先查过的所有案子，谁知道你又接了一桩这等奇案。大哥，你平日最爱说万事皆有其理，那你说说看，何焕变丁旦，这其中有什么理啊？
2: 赵不由说，
0: 此人我还不甚了解，不过他做这些事自有他不得不做的道理。那么那兰婆的儿媳妇忽然变成另一个女子呢？
2: 这一定是个障眼术，你再去细查应该会找出其中的破绽，包括何焕杀严琦。那日我听顾振讲凶犯是丁旦，因不认识便没在意，但凶手若是何焕倒有些疑心了。
0: 那你认为不是他杀死那术士严琦的，可他自己也认招了。
2: 若单是这桩命案倒也罢了，但之前还有那女子变身一事，两者难说没有关联。另外何焕一介书生如何能殴死严琦呢？这也多少有些疑点。
0: 那你这么一说，其中倒是有些可疑了，我再去查问一下，若他不是凶手，那便没有冒罪应考的罪责了。
2: 嗯，何焕一事你最终打算怎么做呢？
0: 并没有什么最终打算，只是觉得有趣，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若他真是冒罪应考，恐怕还是要去检举，毕竟国法不容凌越，我大宋最公平严正之处便是这科举之法，布衣抗衡公卿，草民成就功业，全仰赖于他，何况那何焕还是贵胄之子，宰相之孙呢。
0: 这些我管不到，其中还有很多疑点，我呀先去把事情来由给弄清楚，其他的就交给大哥去决断吧。不过这阵子我旁观何焕的确不是个坏人。
2: 赵不弃走后，齐全留意到何焕神色不安，低着头回到书房，关起了门。他不放心，走到门边侧耳听了听，书房里传出来回踱步的声音，还有叹息声，听着很焦躁。老七顾氏见到他偷听，忙摆着手低声喝他，他却不理。主母将小相公托付给他，这半年小相公怪事不断，让他窝了一肚子疑虑担忧。去年初冬，何焕说有几个朋友约他到城东郊的独乐岗看雪赏梅，一大早就骑着马去了，谁知到了下午，葛贤等几个同学抬着何焕回来，只见何焕昏死不醒，满脸是血，浑身无臭。那几个书生说大家在一家食店喝酒，中途何焕出去解手半天没回来，他们就去找，发现何焕倒在了茅厕中，不知道因何头脸都受了伤。齐全慌得失了神，颠手颠脚的去找了大夫来，大夫看了之后说是重伤昏迷，性命倒无碍，他这才稍稍放了些心。大夫清洗了何焕脸上的血污，查看伤口，两眼、鼻塞好几处重伤，眼睛和嘴都肿得张不开，大夫说是被人用硬物击伤，一直养了一个多月，何焕的伤势才渐渐好转。这小公子是他夫妇两个护士长大的，和他们一向亲熟，平日有说有笑， 可是自病后虽然话可以说了，但却说的少了，笑也只是勉强应付，问他因何受的伤也不愿意讲。等身体大愈之后，何焕的性情更是逐日而变，何家一向门风敦厚，何焕自幼就谦和守礼，病好之后举止却渐渐地透出粗鄙，说话颠三倒四，失了张制，对他夫妇也不似常日那样的亲近，说话时眼睛似乎在躲闪，语气也变得很小心，像是在讨好一样。他们夫妇俩都很纳闷，却又不敢多问。最让他吃惊的是，何焕开始不停地要钱。何家规矩，银钱都是由家中主母掌管，何焕尚未娶妻，来京时也只派了齐全夫妇随行陪侍。主母担心何焕不通事务，与银钱上没有持见，就让齐全料理何焕的财务，钱箱的钥匙也由齐全掌管。来京时，主母交给了齐全300贯钱，之后每年又会托人送来100贯。何焕平日只知读书，衣食用度上浑不精心，除了买些文房用品和书以外，很少用钱，偶尔朋友聚会才会向齐全要一些钱。齐全夫妇和其他几个护院月钱又是另支的，何焕一个人每月用不了5贯钱，几年下来通共也只用了不到200贯。但病好可以出门后，何焕每次出去都要带些钱，而且越要越多，没多久钱箱就被要空了。京中大宅里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和古玩名画，钱用完后，何焕又瞄上了这些贵重之物，一件件携出去，从不见带回来。齐全眼睁睁瞧着家渐渐被何焕搬空。万儿的病情又好了些，在床上扭来扭去，已经有些躺不住了。兰婆看着才终于放了心。这一天她一直守着万儿，什么都没做，见儿子将屋里屋外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又煮好饭给他们祖孙端了过来，味道虽不怎么好，却也让他心头大暖，儿子出家竟像换了个人一样。他仍旧不愿跟他说话，等他忙完了，站在床边看着那身道袍刺眼，便说了句，你要进这个家门，就把那袍子给我脱掉。儿子只犹疑了片刻，便回身进到了里屋，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便服，是他当年的旧衣，一直留着。兰婆只望了一眼便扭过脸，心里却一阵翻涌，说不清是快慰还是伤心。这儿子从怀孕起就是他一桩心病，儿子并非丈夫的骨肉，她嫁进张家5年后才怀上了这个儿子。当时丈夫又一次遭贬，被放了柳州外任，她已受不了这些折磨，更怕那些地方的张力，便没有跟去，自己留在京中独守空闺，不好过，她便常去各处庙里烧香，没料到遇见了那个和尚，那和尚待人和善，常常开导她，一来二去亲属起来。那天庙里没人，和尚请他去后边看镇寺的宝物，他知道和尚安了别的心，略已犹疑，便起身跟了去。一进禅房内间，和尚便抱住了他，他并没有挣扎，依从了他。出来之后他才怕了，再不敢去那寺里。过了一阵，发觉自己竟有了身孕，这可怎么向丈夫交代？她惊慌无比，也不敢去娘家告诉母亲，正在犹惶是不是该去找个野郎中偷偷地打掉腹中的胎儿，丈夫却居然在途中被赦还回到了京中，时日只差一个多月，于是她便瞒住了丈夫，顺利产下了这个儿子。丈夫有没有起过疑呢？她不知道，而且这辈子也不会知道，至少丈夫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待儿子也十分的疼爱，她也就渐渐地忘掉了这事。儿子出家后，她才猛然忆起当初那和尚就常跟她讲因果，难道这是报应吗？儿子走后，媳妇阿慈说要守节，和她一起操持起 降齿的生意，只愿一心一意把万儿养大。他却知道这一手不知道有多艰难，见儿子的旧友丁旦为人活泛，常来家里帮忙，又没娶妻，便做主招赘进来。谁知道进门之后，丁旦便渐渐变了，或者说原本就不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在哪里结识了剥皮，姓胡，常日替人帮闲牵线，人都叫他胡舍儿。两人整日混在一起吃酒赌钱，不但不帮着做活，反倒向阿慈抢要钱，不给就偷，根本管束不住。等兰婆回起来已经晚了，好在阿慈难得好性，始终没有说什么。儿子回来后，兰婆最怕儿子问起阿慈，儿子却竟没有问。关于丁旦，何焕已不知该怨还是该谢。若没有丁旦，这半年他便不会遭遇这么多磨难，更不会去杀人。但也是丁旦让他遇见了阿慈，又痛失阿慈，被猛然抛闪。去年初冬，京城下了第一场雪，葛贤等几个府学同学邀何焕一起去城东宋门外的独乐冈看雪赏梅。游赏过后，大家在冈下一家食店里喝酒吟诗，也算雅趣快活。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abay di meka?
7: Apa kabar?
8: Apa kabar?
7: Nasok sabay di?
9: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0: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0: 怎么你干嘛呢？
5: 喂，
7: 我不听了吗？
5: I'm doing good。
10: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1: Hear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今天到10月7号，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中秋假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佳节。
2: 在广东梅州，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游客可观赏非遗展演，选购非遗好物。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狮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昨天，全球首个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落地珠海横琴。开园仪式现场，机器人搭乘无人机从空中登场，伴着节拍舞蹈。场馆内，机器人还化身科普讲解员，与孩子们开展海洋知识互动问答。园区还引入机器人嘉年华，来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个项目的冠军机器人，将赛场上的竞技展示带到游客面前。游客在游玩中就能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发展。
3: 我今天专程带小孩过来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跟机器人的互动，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2: 在重庆江津区织平镇，一场鱼灯巡游在晚间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2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而其他穿上传统服饰的村民则手持五彩斑斓的鱼灯跟着队伍行进。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灯展演在当地传承历史悠久。
4: 鱼灯展演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非常的有魅力。
1: 中秋来临，福建各地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两岸青年齐聚一堂，多地沉浸式文旅项目集中亮相，让游客在传统与时尚的交融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祥和佳节。
2: 中秋前夕，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园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在福州市闽清县举行。来自两岸的青年学生、民间乡音艺术家、传统文化爱好者等100位嘉宾齐聚闽清，共赴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的交流盛会。
5: 透过我们专家的讲解，然后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一些领悟跟了解，把这次的活动做一个最完美的结束。
2: 23号，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福州熊猫世界顺利举行，两岸各界青年代表50余人共同走进福州熊猫世界，在共话国宝情谊中感受两岸的深厚情缘。同一天，一场闽台桥中秋专场活动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举办，融合经典诵读、闽南非遗、桥台文化、中秋民俗等活动，让两岸同胞在诵读经典、欣赏非遗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诗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余光中的乡愁更能体现出我们两岸之间血浓于水，也希望多多透过这种活动能促进两岸之间这种青年的一些交流。
2: 常听谢公方在中秋前夕举行了开方仪式，标志着以汀州12时辰为主题的沉浸式演艺小剧场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为千年古城常听再添一处文旅新地标。
7: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整个的布置、装潢跟设计，从头到尾呢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氛围。
2: 福清市江泾镇南萧村摆家菜活动也在中秋前夕举办，100多户村民以美食为纽带，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淳朴村风。现场还评选出最美家庭、最美邻居。此外，来自福建、新疆、台湾的两岸三地同胞欢聚在连江奎龙坊古厝街巷，共同参与闽江台联心山海月共情主题中秋文化活动。
8: 期盼不久的将来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度中秋佳节，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到我们宝岛台湾共度佳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透社24号的报道说，消息人士称，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美国的经济封锁，美伊两国的代表目前正在纽约商讨一项分阶段协议。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磋商一份分阶段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消息人士称，结束僵局最可行的方式是分阶段协议，但目前谈判面临重大障碍，双方都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筹码。有消息称，这份正在商讨的分阶段协议与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相近。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仍愿意与伊朗对话，但特朗普也强调，美国也无需谈判，目前美国处于有利地位。美国福克斯新闻台24号播出了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访，在采访中，伊朗总统表示，冲突是否能结束取决于美国。
9: When we can resolve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we shouldn't resort to killing one another. But with the instigations conducted by Israel, they have imposed this war on us. But we do not wish to continue. It's America that must choose whether it wants to end this or not.
2: 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

0: 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1: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
0: 当天，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大批代表便纷纷起身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会场内留下大片空位。面对这一场景，内塔尼亚胡不甘落下风，将这些代表称为道德懦夫。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他们抗议内塔尼亚胡参会，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当天回应内塔尼亚胡的演讲，称他重复那些旨在为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进行粉饰的无端谎言。马姆达尼强调，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内塔尼亚胡仍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对象这一事实。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目前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不足5周，民调显示，选举前夕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落后于对手。美联社称，内塔尼亚胡这次在联大的演讲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国内四大主流电视频道均在晚间黄金时段对演讲进行直播。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称，演讲前以色列政府出资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投放50块亲以色列反伊朗广告牌，还安排数十辆宣传卡车在车上打出支持以色列的标语。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的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油价。
0: 马克龙说，7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马克龙当天还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马克龙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已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控制多个定居点。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23号晚间到24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25人受伤。
2: 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定居点多布罗波利耶、哈尔科夫地区的2处定居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1处定居点。俄军摧毁一辆豹式坦克，防空系统击落244架固定翼无人机，黑海舰队摧毁1艘无人艇。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乌克兰空军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截至24号8时，乌方已击落和压制4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3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220架无人机，乌境内23处地点遇袭。乌克兰国家警察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当天早上，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发布的消息，袭击导致敖德萨州2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1人受伤。此外，哈尔科夫州警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州丘古耶夫区一农场当天早上遭袭，已致6人死亡、12人受伤。哈尔科夫区多辆汽车遭无人机袭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卫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然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的能力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报告同时承认，过去一年，欧洲在国防投入、军事能力建设和国防工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目前的投入还没有转化为足够的可持续部署，并且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
6: 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2: 他好，家才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9月20号到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在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中越传统友谊，共筑海洋平安。
15: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通过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宏泰烈士墓、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举办主题文艺演出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海警的互信与合作。
16: 这次交流旨在增进两国海警队伍的相互了解、协调配合、合作互信，是两党、两国、两国海警队伍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持续巩固和发展中越同志加兄弟的睦邻友好关系。
15: 此次交流活动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17: 交流活动拓展和构建了中越海警高层级沟通渠道，有助于强化危机管控，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两国海警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稳定。双方一致同意以党政交流为重要平台，致力将中越海警关系打造为两国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典范，为地区海洋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1: 15.5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让外国游客来得更加方便，玩得更加顺畅。那么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最近越来越热闹，大家不再只是逛外滩看东方明珠，而是骑车钻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一张不断变长的新清单，怎样带出一条更长的服务链，又会给普通的商户和从业者带来哪些新机会？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2: 以前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呢，第一站往往是外滩、陆家嘴这些著名的地标，而现在呢，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骑行团，看看他们打卡上海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8: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19: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2: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20: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21: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2: 刘李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2-3万元收入。
21: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 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0: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

0: 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1: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then?
2: How about like this?
1: Okay, maybe we can go.
2: Okay, like this.
1: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2: Middle. Like.
1: Yeah, let's go.
2: Okay.
1: Yeah. This one, right?
2: Yes.
1: And so.
2: You pay 900.
3: No.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0: 两天能做出来吗？
4: 当然了，那肯定的了，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0: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1: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0: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5: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0: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6: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界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周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0: 对医院而言，接触这类需求不只是完成一次手术，还包括术前沟通、保险支付、术后随访。
6: 我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医疗旅游的品牌已经在出现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不仅是一次旅游，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他把商业、旅游、医疗，甚至一些投资，它都加在了一起。
0: 入境消费正从景区、酒店和餐饮延伸到一条更长、更专业的服务链。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7: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围绕传统技艺、科技体验、康养、购物等，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目标到2030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9亿，总花费超1500亿美元。多家外国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最热门入境目的地。入境游的竞争也将从来了多少人延伸到停留多久、体验多深、服务多好。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8: 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近日开播，跃居台湾地区热播榜的第一名。台湾媒体评论指出，大陆电视剧在台湾接连热播，尤其是古装。

0: 剧、历史剧尤为受到台湾观众的关注，也召见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吴永恭。
1: 今年以来，大陆电视剧在台湾接连热播，目前正在播出的大陆古装剧《兰香如故》在台湾掀起讨论，并打败一众海外影视剧，占据台湾地区热播榜第一。台湾联合报9月23日发表评论指出，《兰香如故》爆火后，台湾网络不少讨论聚焦于明代百姓的生活情况，比如女配角为军户出身，军户的地位为何，明代教坊司又是个怎样的存在。文章称，尽管民进党当局花费数年打造台湾地区跳脱中国框架的所谓台湾史，但随着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串流平台上的热播，将古代历史再次带入台湾年轻一代眼中，岛内年轻人早已通过日常的网络及影视剧将中国文化重新中心化了。
2: 透过大陆电视剧的在台湾的风行很多人呢他就会去回思这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对剧中的一些名词不甚了解，大概呢就会去上网找答案。而这无疑就是戳了民进党的肺管子让他们的去中国化成为泡影。
1: 近年来，陆剧在岛内影响力越来越大，《甄嬛传》《琅琊榜》年年热播，《太平年》《藏海传》竹玉、南红、折腰等也深受大批台湾年轻人喜爱。前不久，《早春晴朗》成为又一部在台湾引发热议的现象级剧集。岛内舆论认为，从大陆文化产品不断火到台湾就可看出，同根同源、共鸣共通的中华文化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凝聚两岸同胞的情感。大陆优秀的影视作品能迅速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与代入感，也证明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去中国化在岛内根本行不通。
0: 近日，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是由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的画作。王涛也向台湾小朋友发出邀请，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到福建舰来参观。
3: 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这是三位台湾小朋友给您画的一幅画。
1: 三位台湾小朋友创作了一幅画，表达对福建舰官兵的敬意。其中13岁的姐姐画了一幅人像，妹妹画了台湾高山族的拼板舟，还有一位年龄更小的妹妹则画了台湾的百合和兰花。王涛收到画作后表示非常喜欢，并请人转达了对孩子们心意的感谢。
4: 画的是非常好，我很喜欢。孩子们的心意呢，我是收到了。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三位小朋友和台湾的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我为他们讲解。
1: 作为我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自入列以来，始终受到两岸同胞的广泛关注。它承载的不仅是人民海军远海防御能力的跨越发展，更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两岸和平统一、家园安宁稳固的共同期盼。
4: 那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允许甲午战争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一定会枕戈待旦，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国家的利益扩展到哪里，我们人民海军的使命航迹一定会延伸到哪里。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十三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的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涨幅显著超过汽油价格。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限制柴油出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2: 面对高涨的柴油价格，爱奥瓦等农业州共和党议员呼吁出台柴油强制出口禁令，特朗普本人对此表态支持。他公开表示，我也提出过这个想法，但美国商界与能源行业反对强制出口禁令。9月23号，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美国石油学会等行业组织联合致信特朗普，警告强制出口禁令将适得其反。信件指出，出口机制可以帮助美国炼油厂平衡生产体系，最大化产能。一旦强行禁止柴油出口，炼油企业被迫压低开工率，减少柴油产量以匹配国内需求。而炼油属于联产工艺，柴油减产会连带造成汽油、航空煤油产出下降，最终推高各类成品油价格，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分析师分析，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国内绝大多数炼油产能，但当地储罐存储空间有限，如果禁止柴油出口，炼油厂仅有两个选项：寻找空间储存多余柴油，或是直接削减生产。美国石油学会在专栏文章中写道，本次供应冲击本就源于供应瓶颈，华盛顿不该再制造新的瓶颈。在政策分歧之下，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拿出替代方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行业消息人士报道，赖特已经主动联系多家美国炼油企业，探讨推行自愿柴油出口限制，替代一刀切的强制出口禁令。赖特本人在经济学人举办的活动上公开对强制出口禁令泼冷水，直言柴油出口禁令这种生硬手段肯定行不通。他认为强制禁令会迫使炼油厂减产，在市场最需要燃油供应的时候减少供给，反而恶化市场供需。不过，自愿限制方案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炼油企业长期绑定大量出口合同，如何落实自愿减出口，参与企业范围目前均没有明确细则。白宫官员表示，现阶段尚未发布任何正式政策，特朗普正在评估所有备选方案，核心目标是降低加油站零售油价。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23号达到每加仑6.52美元，较伊朗冲突开始前的3.77美元上涨73%。柴油是货运卡车、农业机械的核心燃料，油价高企加重农户、物流从业者与普通家庭负担，也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重大不利因素。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9月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新媒体文化类微综艺节目《最牛烟火席重逢篇》将于今天18点在 CCTV4 抖音、微信视频号、央视频 APP《最牛烟火席》账号同步播出。
2: 节目以重逢为核心主线，聚焦聚同窗、谢师宴、还乡宴三场人生宴席，以

0: 迎牛礼、探会议、再聚首为叙事框架，展现各地宴饮文化与风土人情的深度融合，呈现中国酒文化与宴席礼仪生生不息的传承活力。节目采用纪录片加短综艺的创新融合形态，通过展示地域风物与匠人技艺，将文化表达融入互动环节，以适配新媒体传播的语态，讲述中国酒宴背后的人文故事，兼顾文化深度与传播活力，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深厚力量。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1.0米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6到1.0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泽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4: 这一 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5: 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4: 嗯，
5: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4: 啊，全都是、哦、
5: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4: 嗯，
5: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4: 20只了，
5: 40多只，四五十只。
4: 哦，
5: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4: 哦、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5: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4: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5: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4: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5: 对，
4: 对吧？
5: 对，
4: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5: 对。
4: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3: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色差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5: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4: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5: 近处远处都有
4: 啊。这一片都
5: 是、
4: 啊、
5: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4: 哦，
5: 白额白眼，眼睛白色的，
4: 眼睛是白色的，
5: 有个白色的眼眶、
4: 哦、
5: 白眼浅鸭。
4: 大概有多少只？
5: 好几百只。
4: 哦，这么多、
5: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
4: 嗯、
5: 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
4: 嗯、
5: 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
4: 嗯、
5: 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
4: 嗯、
5: 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
4: 嗯、
5: 就是说那种鱼鹰、嗯、普通鸬鹚。
3: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还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4: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

0: 个根系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两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2: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哦，
2: 都在那儿生活。
4: 嗯，
3: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嗯，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嗯，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嗯，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嗯，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嗯，包括繁殖的时候，嗯，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嗯。
2: 哎呀，真美呀、啊！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底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5: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嗯，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2: 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嗯，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哦，
2: 找东西吃呢。
3: 对。
2: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一唱一和，
5: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5: 那是怎么了？
3: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哦，
5: 哎，他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5: 啊，这是沟通交流不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3: 应该不是。
5: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哦。
5: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嗯，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5: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嗯，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1: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 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港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港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纵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2: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3: 两只。
2: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3: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2: 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3: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1: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2: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3: 有可能是跟着
2: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3: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2: 这两只天鹅他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3: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2: 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3: 对，
1: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 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5: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1: 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2: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1: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2: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6: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2: 梁子上，有几只啊？
6: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这还有1只
2: 哦，灌丛中啊，
6: 灌丛中2只，1只从这过溜，然后还有2只，
7: 这个山坡上8只嘛9只，
6: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就是多半这边容易干这个手脚啊，
2: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7: 对，
2: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1: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2: 就在这里面吧。
7: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2: 是吧？
7: 山坡上。
2: 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7: 可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2: 哇，很近了。
1: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2: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7: 会互相交流吗？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2: 哦，
7: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1: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1.0米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6到1.0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过三十只。
3: 三十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19只，
2: 19只
3: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4: 草甸，
3: 嗯，
4: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3: 嗯，
4: 下面的小小河、小溪流，
3: 嗯，
4: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3: 哦，
4: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3: 睡觉，
4: 睡休息了。
3: 哦，
4: 就是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3: 嗯，
4: 水源地，
3: 嗯，
4: 几个条件都具备。
3: 嗯，
5: 宋森说，泽畅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3: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多月，
4: 不到三个月。
3: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5: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6: 蹄子
3: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3: 这一块，
2: 就下面这个，
3: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3: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5: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 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6: 从这儿
5: 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6: 然后又这样，
5: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3: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5: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
3: 哎呦！
5: 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3: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3: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3: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2: 小的
3: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5: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3: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儿，
3: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3: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3: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
3: 嗯，
2: 1米多，
3: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2: 嗯，
3: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哇，再一个是它背上，
3: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3: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5: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的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5: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5: 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6: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七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7: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6: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七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8: 是带路。
6: 好的。
5: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6: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7: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对吧？
6: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7: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6: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7: 伊犁河。
6: 伊犁河。
5: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6: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5: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6: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

0: 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十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杉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面
0: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让母亲
0: 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0: 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黑盖土，
1: 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阳、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

0: 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2: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逻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6: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7: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5: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记者潘莹将跟随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7: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8: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说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一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呢。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着，它的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所以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我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 包括招潮、象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树栖的动物是，树栖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秋茄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前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是个板子，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因为这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了幼苗很容易被冲走，它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来固定在这个潮间带，这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了不起的植物的一种生存智慧。
7: 刚才我们说了底栖动物，我看这个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的鸟类是吧？
8: 很多红树的植物叶片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是鸟粪哈。鸟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鸟也经常过来，因为在我们实验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下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7: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这个秋茄很神奇，神奇的刚才我说的，它下面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哈，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那当然了，它秋茄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7: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大量的空气呢可以囤积在这里，你现在我们潮水退了，它的根呢就可以把那空气富集在这个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潮水来的时候，这空气当中的氧气呢，空气呢，就为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生长，它的呼吸哈，需要氧气嘛，是吧？给它提供了一个氧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说，这就像潜水运动员的一个潜水人员的一个什么，背后背了一个什么呢？氧气瓶哈。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潭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上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桂兰我们叫它指状指头状的呼吸根。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也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7: 那这儿还有一些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8: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我们叫做一个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支柱根，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它主要是 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用了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树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7: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8: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了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啊，所以这个植物你看到的，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啊。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啊，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7: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8: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啊，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了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我们这里现在看不到哈，我给您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孟加拉虎，有老虎，而且老虎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我们去孟加拉进行考察的时候，是当时是走到哪就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我们不要进去啊。这是一个有老虎，那老虎有时候你觉得还可以防了它，有的地方是有鳄鱼，那鳄鱼你根本就不起眼的，你走到滩涂下面走着走突然能冒这个头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他说美国那个大沼泽地也有红树林，他去调查他的傍晚的时候，他说一个一个的鳄鱼眼睛发亮啊，会让大家很恐惧啊。这是第二个，其实除了这个鳄鱼在还有蟒蛇，蛇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动物啊。那因此呢，红树林在早期的学者研究中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6: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因为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我们说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以前呢，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这里呢是一片荒凉的滩涂，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那么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都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潘莹以及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来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7: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8: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在红树林里面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其实挺危险的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我们走到红树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红树林里，像我们像湛江的红树林，啊，走了非常远，它有半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那突然潮水来了之后，潮水想象的比我们快得多，涨的。它一涨的时候，我们最初认为没什么，没过了这个脚脖子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可能要开始往回走了。等到你往回走了，刚走了几步，你就发现它到了膝盖了，到膝盖了哈，哇，那时候你就会吓得都拼命的往赶呢。这种事情我们碰到非常多次，所以以后我们在做红树林研究的时候，做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求是两三个人同时要下去，啊，一定要下去，要相互要提醒一下。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下去，最碰到最困难的一次是我们在九龙江的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因为走到林子的外侧靠水的一边，那没有人了，没有人，滩涂非常陷，陷下之后一直起不来，而且是尝试了非常长时间之后，自己都甚至有绝望的情况，就是这种心情都出来了。那最后还好看到对面有人在那边，一些人在那边掏小海，觉得好，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一个人哈，稍微心情安慰了，得到一种安慰剂，然后慢慢的就靠着拔，那个时候把它拔上来，那个在那个滩涂上爬回到岸上去的，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那这种场景有非常多，所以说告诉我们这个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特殊性需要考虑的。
7: 杨教授，那我们人工重构红树林到底是怎么种植的呢？
8: 在我们这一片红树林里面呢，其实因为种类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体说来在最初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整个厦门红树植物种类呢并不太多，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最常见的，先种了第一批啊，这叫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桐花树、白鼓掌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厦政委红树林的，包括我们蓝碳的能力哈，都得以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就是稳固性，就是稳定性。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7: 听说我们最早在下潭尾种植红树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的情况你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吧。
8: 其实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这个修复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成功，因为最初在某些区域种红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幼苗插下种下去之后很快就死掉了，成活率并不高。因此呢我们厦门大学的卢昌义教授他就发明了一种专利，这个专利叫做筷子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初那个为什么种下去活不了的原因是整个滩涂的高度不够，因为它潮水来了淹进的时间太长，那个幼苗会淹死掉因此它采用了一个筷子苗，就把那个幼苗绑在筷子上，把筷子插下去，让那个幼苗的高度呢离水的高度高一点点这样保证了这个幼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免更长时间的一个淹水性就它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筷子苗就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区域的困难绿地的红树林那个成活率达到7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7: 杨教授，那我们现在人工重构的红树林和天然的红树林相比还有哪些差距呢？
8: 我再三说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红树林，尤其像下潭尾红树林，它整个这个滩涂呢现在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像天然林子那个样子的它现在还属于初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土壤才会真正达到天然的红树林的样子，那时候可能味道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的土壤颜色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7: 那和其他的森林相比，那红树林也会有害虫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害虫对红树林造成侵害呢？
8: 你看这就是害虫了。所以说红树林我们做管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它这个你看这就是虫卵但是整体刚才我们说了，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害虫之外，还有相应的刚才我们说像明灵这样的一些益虫这个益虫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作用，再加上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虫害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监测，那一旦发现有这个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会影响到这红树林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生物防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理。所以整个我们下潭尾红树林生长目前为止来看还是非常的，应该说生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
7: 那教授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钻这个林子呢？
8: 我每次到了红树林边上， 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世界其他的烦恼啊，只有红树林。为什么呢？看到植物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啊，非常长的时间跟它打交道哈，啊，见到它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是就是亲人一样哈，我觉得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情了。因为除了红树植物让我感到很新奇之外，走到红树植物，走到林子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生物哈，我也是看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招潮还是其他的螃蟹，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跳鱼、滩涂鱼哈，在林子里面都有。那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了，就是你比方说红树林里的螃蟹，我们叫青蟹哈，米雀青蟹，这个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啊，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螃蟹哈。但是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呢，这个生态圈呢，它更加的一种可爱，啊，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吊的，其实我们钻进去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没有钻过，其实钻的很好玩的。这边啊，你看那个跳跳鱼在这里都有了。哦，你看那还在跳，再跳。您靠近它没关系，啊，旁边还有一条。观察各种生物，尤其是包括红树植物之外的动物，啊，包括一些螺呀，包括在滩涂鱼啊，在这个地面上。

0: 蹦啊跳啊，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到羡慕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灵，这个啊，非常有意思。
1: 杨教授，那红树林的木材有什么用处呢？
0: 我们这里的红树植物种类，你看非常多种是吧？到了人家更多种，人家可能是六七十种，我们这边才十来种是吧？而且我们的高度只有这个，你看只有这么几米高，那到了热带地方去，它可以达到20几米高。所以红树林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林业的生产基地。那红树林的木材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材料。那红树林的，就是木材可以做什么呢？做烧炭芯，啊，可以做那个做房子搭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来使用，那是很好的。因为红树林是淹浸在海水里边，它几乎不会什么呢？不会腐烂，它要比陆地上的植物是要有很强的一个耐腐性，啊，这是它的红树林的用处哈。
1: 杨教授，那人们都说红树林是重要的碳汇之一，那它在碳汇领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那红树林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它是这个蓝碳能力，因为红树林是我们称之为蓝碳，陆地的森林呢，我们称之为是绿碳。那蓝碳能力是比那个绿碳是要高很多，那保守的估计说是大概是3到5倍，就是红树林哈，跟陆地上森林相比，是它的3到5倍的这个碳汇能力。所以因此呢，这些年国内为什么那么比较就是提倡在海边的地方哈种红树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主要是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它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个吸收，碳有机质的吸收固定下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2: 那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3: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两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从我逛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潭门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包括一些那个浮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我感觉种类的话是要比上半年要好点的。
2: 我们感觉到渔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3: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渔业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的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啊，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2: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呀，还有它的这个口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3: 农历八月中秋，螃蟹特别肥的时候，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我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浮游性的鱼类， 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回顺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友，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
2: 嗯，
3: 一些虾蟹，这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冷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2: 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3: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友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这两种鱼本身是一种回顺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洄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洄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2: 对，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哈。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近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3: 对对，确实比较多。
2: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3: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就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笛雕啊，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呢，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啊，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塔门这一块，因为塔门它本身属于这个千里鱼港，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 那么他们所带回的渔获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2: 不舍得吃，太好看
3: 了。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到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的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也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2: 嗯。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

0: 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
1: 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还有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哎，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
1: 对的，因为本身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这环境嘛，就是融入这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就是它那个体内共生的虫卵藻，然后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也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这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0: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1: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还有说笛鲷，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鲷，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啊，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那个，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莫，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
0: 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我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一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冬青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这野生冬青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冬青斑更好吃、更好看的鱼。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草莓斑，草莓它颜色就是比冬青斑还要更加这个呈现那种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吧。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在活体的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么瓜子斑其实也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的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这个瓜子斑其实都有好几种。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1: 像这个野生东西斑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近岸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斑的话，它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近岸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金石斑。金石斑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判断我们鱼肥不肥呀、啊，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我杀鱼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无论是刺身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0: 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 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

0: 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1: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吃海鲜，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所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就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他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西般养殖，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相互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西般，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比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它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得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一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0: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1: 对对对对，经验比较重要。
0: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尤其包括后面开渔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现捕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野生的渔货，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买，去码头那边会好一点。
0: 那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鱼种啊，哎呀，这个说的我也是特别想马上去一探究竟。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么每次去逛海鲜市场啊，包括去码头啊，也都是会希望发现自己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是吧？再多去感受。那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您认为哎品质高、性价比非常好的这种鱼。
1: 南海这边因为它本身那个海鲜种类还是很丰富嘛，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石目海鲜嘛，像石斑类啊，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是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油煎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它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手，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它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 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小的刺，非常适合食用。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之类的话，这种小的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0: 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比较关注的哈，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
7: สบายดีบ
8: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24节令鼓。24节气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24节气倒计时将中华文化的瑰丽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也盛行

0: 弹着以24节气为主题的古乐24节令鼓。24节令鼓是马来西亚华人陈再帆和陈辉崇结合广东诗鼓和传统书法艺术特点创作而成的一种新的鼓乐表演形式。如今24节令鼓已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凭借极强的可塑性和活力，不仅回到中国，更在全世界开枝散叶。本期节目专访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令鼓的创始人陈再帆先生，一起来听他讲述24节令鼓产生的过程以及背后的中国故事。陈老师，您也是潮州人哈？
1: 是，我是潮安人。
0: 潮安，
1: 算是最潮州的潮州人。
0: 最潮州的潮州人。
1: 因为潮州的府城，潮州的府城就是现在的潮州的老城区，就是潮安，就是在这一块。那里的潮州话算是
0: 最地道的，
1: 标准的。
0: 那
1: 我父亲都是潮州过来的，所以我从小就会讲潮州话，所以我到潮州去，很多人反而问我，你过去海外多久了？我说我不是，我是那边土生土长的，所以他们都意外。因为我们柔佛州是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那么我们所在的城市新山跟新加坡又隔着一个浅浅的海峡，所以这里呢，潮州人的社会，我的社团，我跟祖乡的那个来往其实不是很久，就是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组织了一个文化的行根团到潮州去，当然除了潮州也到了揭阳，也到了汕头。然后那之后呢，我们两地之间的这个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所以我们都说潮来潮往，因为是潮州人。
0: 哇，好形象。
1: 一下子这个海潮从北方南下，一下子我们南方北上，潮来潮往。那么在这些年的潮来潮往里面，我们有很多潮州的表演艺术，像潮州大锣鼓，像汕头的莺歌舞，像潮州的艺术家，潮州的电视台，潮州的很多组织，除了官方来我们新山参与我们新山这边的潮人社会的文化活动。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活动，就叫做柔佛古庙游神庙会。每年在农历正月20有一个夜游，绕着城市大概10公里，那么人山人海，大概现场就有40万人左右。
0: 哇，
1: 非常
0: 这个场面很壮观。
1: 这样的一个游神活动是从潮州传播过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一个庙会也被列为马来西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的潮州的贵宾就宣布了，明年我们的游神庙会啊，他们打算从潮州派布马舞或者是莺歌舞过来参加，这个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带一路都说哈，民心相通，人心相通，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交流。那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新山发源的二十节令鼓又从新山传播回中国大陆，特别是在潮州。其实节令鼓传到潮州最早是在2008年，潮州电视台也有过来我们马来西亚，特别是柔佛新山，就是在2008年他们来拍摄这个游神庙会啊，因为这个是一种潮州的民俗的活动，在潮州潮汕地方，从每年农历的正月到三月，大概各乡各镇最少有几百个这样的一种游神庙会，此起彼落，然后他们过来拍摄文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当时他们就采访我，他们问说，这是二十节令鼓 您是这个

0: 创意人，那你也是操作人。你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这个是杰灵谷可以传播回你的祖乡，你会高兴吗？我说当然期待呀、啊。结果呢，这一个采访的这个片段，就有当时的潮州电视台的台长听到了，他说：“我们来落实陈再宽先生的这个心愿。”所以他就号召了台里面的主持人啊、导播啊，包括很多女生哈，就是娇滴滴的主持人，拿起鼓槌，成立了潮州的第一支20接力鼓队。当时的教练哈，是清华大学刚刚毕业的新山宽柔鼓队的队长。他毕业了，从清华大学还没回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就到潮州去指导。那是在2008年。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2013年我们有一个访问团到这个潮汕青龙古庙去，那青龙古庙呢就组织成立了一支古队，后来这个古队就由潮响把它继承下来，通过潮响传播开来的古队在潮州有30多支，这是在中国密度最高的一个接力鼓的聚落。那么他们不止在潮州，他们也传播到汕头，传播到浙江，传播到湖南，传播到黑龙江去
1: 对。
0: 啊，所以做了很让我感动的这个传播的事业。我感受到接力鼓的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现在出现了一种之前没想过的一个模式。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创立20接力鼓是在1988年。那么我们有个主题叫做“三五成群，鼓花天下”。为什么叫做“鼓花天下”呢？我们想象这些接力鼓的鼓手，就像蒲公英一样，风一吹，他们就飘到别的地方；一落地，他们就扎根了。所以，三五成群的鼓手，他们扮演的非常好的这个传播的种子。2016年，我们的24节气，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国人的一套时间观，这样的一种农耕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以日照为基础的一套历法，被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您说的这个是2016年中国申报的24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吧？
0: 对，所以二十节令鼓这个创意是建立在24节气之上，也就是说，24面鼓这个代表的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样的一个20节气，所以我们2016年之后，24节气成为人类非遗，那么20节令鼓的传播其实得到了一种不同的动力。那这回我来的时候，来到潮州就发现，从潮响传播到浙江，浙江有个地方应该是徐州，它那里有个立春祭，就是在立春的时候，他们有20节气立春节点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传统的民俗活动，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支接力鼓队，叫做立春鼓社，也就是说，在浙江这里的接力鼓是把他们名称特别选了立春这个节气作为他们的鼓队的名字，然后配合他们那边在立春的时候有特别的传统活动。我觉得这样的20节令鼓对当地的节气的文化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衬托作用。
1: 就很接地气了啊，
0: 非常接地气，因为有了这个立春鼓社，他们又把这个传到了牡丹江。
1: 牡丹江啊，牡丹江市呢是位于中国的黑龙江省，属于大东
0: 我
1: 北。
0: 只知道这个牡丹江，后来 在网络上面一查，原来牡丹江有个很美的称号，就是中国的雪乡。
1: 雪乡，
0: 对，所以他们也成立了一支鼓队，这个鼓队叫做大雪。那么这个大雪就跟雪乡跟牡丹江很接地气的，
1: 对，
0: 结合起来。那么24个节气，我想慢慢的，我们总可以在神州大地不同的地方，让二十节令鼓跟当地最凸显的一个节气结合起来，而这样的发展，二十节令鼓就跟24节气文化就结合的天衣无缝。这是我回来潮州见证二十节令鼓的10周年纪念，得到最强、最让我激动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我相信刚刚您说到的就是24节令鼓的最开始的一个创作的由来，也是跟中国的24节气紧密相关的。我想这也是当年您和陈辉崇老师一起在创作24节令鼓的时候的一个意向吧，是吧？
0: 是的，因为我最开始在1988年四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创作这个24节令鼓真的是歌五谷完全结合在一起。因为当时我们在新山是举办马来西亚第9届的华人舞蹈节，那么它的主题是由陈辉崇老师想出来的，叫做九五。陈辉崇老师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创作者，他是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他说古代有九歌，我们现在有九五，那么工委会要求我和陈辉崇老师两个人合作，给这个九五做一首主题曲。我就写了一首诗，叫做《起舞》，起的意思就是启动的啊，起舞就是开始跳舞的意思，舞蹈开始启动了。当时的意象是敦煌的飞天。敦煌的飞天舞蹈非常
1: 哇，那也很具有中国特色啊。
0: 对呀、啊，因为是华族舞蹈节嘛，我一想到最能够烙印在全世界的中华儿女的脑海里面的传统的舞蹈，非常美的，就是飞天的那个舞姿。那飞天的舞姿，古典千年，舞业不系千年，所以当时有了这个飞天，就想到了古业。然后这样的舞蹈传到了南洋，好像抖落了
1: 满身的凡尘。
0: 对，然后开始浮生起舞。某年某月，我们已习惯过节。这首歌曲，陈辉崇老师把它写得非常美。那么工委会在开会的时候，我在一旁脑海里面就绕着这个事情。我就随意在纸上画了9个鼓伴奏的这样的一个草图，然后陈辉崇老师说：“哎，除了二胡，除了其他的音乐，到时加上9个鼓，你觉得好不好啊？”他就把它搞出来了。所以这首主题曲在演唱的时候，就有9个鼓擂鼓来伴奏，真的是鼓业不息。那这个大家就很喜欢。就触动了我去想，原来从单鼓到9个鼓，从9个鼓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出另外一种鼓阵的表演形式，那该有多少个鼓呢？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问号在我心中很快就得到了一个解答，就是碰上了24节气。原来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除了我们熟悉的元旦、元宵这些的
1: 传统的节日，
0: 传统的节日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套非常科学的、跟土地紧密相关的，就是24节气。所以什么时候到了什么节令啊，什么节气该做什么事情，这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所谓天人合一，就是。道法自然，所以当时想，哎呀，太好了！而且这些节气的名字 都跟我们就是说很容易，它也不深奥，天干地支有时候还不好记，反而这些很容易记，就是清明啦、雨水啦、大寒小寒啦、大暑小暑啦，这些大家都很容易就记在脑海。所以我说好了，我就要去找二十四面鼓，把每面鼓赋予它一个节气的名称，然后用书法艺术把它写在鼓面上面，就好像等于给鼓刻碑一样。所以这一套二十四面鼓的创意就这样来了。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不是鼓手，我不会打鼓，那我必须找一位懂的音乐的，就陈辉聪老师，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合作的伙伴。所以有了这个创意，由他把它加以音乐的创作，这样一个新的表演的形式就出现了。这些看起来是有点偶然，就是如果我们安逸到舞蹈节的工作里面，就不会去触动这个事情。
1: 嗯，
0: 不是我们两个人刚好挑起这个任务去创造一首主题曲，我又在开会的时候走神去画了九个鼓，那这些东西不会发生，
1: 冥冥当中了。
0: 不过我就觉得我和陈辉聪老师有一种默契，就是对中华文化的那种文化长河里面的这种情感，这些情怀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实际上在1988年的95之前，我还和陈辉聪老师在1986年把中秋节，马来西亚的中秋节，在新山变成中秋研游会，在中学里面把它变成是一个老少咸宜的一种大型的活动，很得到这个华人社会的喜爱。所以我就觉得
1: 其实中秋节在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挺盛行的，大家都挺爱过这样的
0: 中秋节。华人社会当然春节啦，春节元宵，然后就清明、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都是我们都过这些节，而且我们过的有些还充满着浓浓的传统的风貌。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是潮州人嘛，我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到中秋节，她都会特别准备贡品拜月娘。
1: 月娘
0: 我们潮州话叫做拜月娘，是拜嫦娥月娘。在潮汕地区到了中秋节，家家户户会在门口设了这个供台，然后摆香烛，张灯结彩拜月娘，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景象。所以拜月娘这样的一个传统，我在小的时候就看在眼里。我在中秋节提灯笼，那你知道小孩子是喜欢提灯的嘛，可以玩火啊，点蜡烛就很喜欢了。可是等到后来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太空船火箭上的月亮，把月亮的那个很多窟窿的这个地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拜月娘是很迷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时候产生一种抗拒的心理。可是慢慢我觉得，哎，那是错误的。其实这个拜月娘这个团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节日，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非常美好的一面。就是不管你山高水远，在中秋节的时候你总想到家啊。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来做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活动，那么节日要传承的，我们就给我们的孩子买一盏灯，买一盏灯笼，告诉他嫦娥奔月的故事，告诉他什么是中秋节，让他以后会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我就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那跟陈辉聪老师还有一群朋友，我们提了这个建议就办了起来，哇，非常成功。那第二年我就觉得这个中秋节我们有个仪式，就让我们的上一辈在我们办的这个节日里面，把灯笼的烛光烛火传给我们的下一辈，这象征文化的传承。
1: 薪火相传。
0: 那么

0: 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床灯。那个时候，文想应该有一首主题曲，后来文就真的从新加坡，陈维忠老师介绍他的学生，他们在新加坡听过一首歌曲，叫做《船灯
1: 船灯。
0: 》。对，每一条河都是一则神话，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盏灯都是一脉香火，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为了生命和血缘，太阳和土地，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后来这首歌曲就成为这个仪式最好的主题曲，传播到整个马来西亚，而且成为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某一个仪式里面的主题曲。
1: 好有意境啊，我能想
0: 是
1: 象
0: 啊，
1: 到那个
0: 是
1: 场景
0: 啊。
1: 肯定是非常美的。
0: 其实听众朋友们，他们只要上网去输入《船灯》这首歌曲，可能就可以找到这首歌曲的视频。传递的传，传就是把灯火传递下来。所以我说，我跟陈维忠老师都一直在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想想来讲，陈维忠老师还有其他的伙伴吗？没有，他是我最好的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创立了二十接力。他在2008年就过世了，所以接力鼓的传播是靠所有的鼓手。陈维忠老师到马来西亚各地，到新加坡教鼓，那鼓手呢，中学毕业了，到国外去升学，他们就把接力鼓这个文化带到英国，带到中国。中国的第一支鼓队是泉州华侨大学。世界上很多鼓队都是由鼓手带出去的。
1: 谢谢来自马来西亚陈再帆先生的分享。当然，关于二十四节令鼓背后的中国故事，今天还没有聊完。邀请你和我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那我们。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1.0米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6到1.0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令鼓的创始人陈再帆先生。陈先生跟我们分享了二十四节令鼓产生的过程以及背后的中国故事。而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一项宝贵遗产。在马来西亚盛行的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古乐二十四节令鼓，如今它不仅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凭借极强的可塑性和活力回到中国，并在全球多地开枝散叶。本期节目再次邀请到二十四节令鼓的创始人陈再帆先生，他将和你继续分享二十四节令鼓的创作缘由和他所经历的中马两国交往的暖心故事。陈先生，中国某知名搜索引擎在解释二十四节令鼓的时候说，二十四节令鼓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创作，由已故艺术家陈辉崇及诗人陈再帆于1988年联合创作的一种古乐表演。您觉得这个解释准确吗？您是怎么看诗人这个称谓呢？
1: 是这样的，我是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念书，大学是在新加坡，我学的是商科。那么我大学毕业1976年之后，就一直都在一家国际的石油化学工业里面服务。我在这个跨国公司里面做了38年，我退休的时候是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那么文化活动一直都是我的不务正业啊，就是业
0: 不务正业。
1: 70年代到80年代是画政治漫画，那个时候我应该是马来西亚华文报章里面是夸一点说最有名的政治漫画家。那个时候80年代最大的中文报《星洲日报》，它的那个元旦的特刊整个封面是一年的世界政治的回顾，那么这一面都用漫画来呈现，那都是我在画。可是到了88年，我办这些文化活动，我接触了诗人之后，我就开始写诗了。所以那个时候88年是触动我开始写现代诗的开始，所以我就从漫画偷渡到现代诗，然后我就开始写诗。
0: 可能您骨子里头还是有一种浪漫情怀的。
1: 我觉得诗让我找到一种中国的古典美。我写的不是唐诗宋词这一种，是现代诗。不过很多人都说在我的诗里面有一点中国的古典的意象在这里面，所以我就开始写诗。那个小曼这个笔名是我画政治的漫画的笔名，后来也是我写诗的笔名。所以当我写诗画漫画的时候，我都不用自己的名字，都叫小曼，
0: 就是漫画的漫，
1: 就是漫画的漫，三点水跟那个漫拆开来就是小曼，所以很多人都习惯叫我小曼老师，而不是我的原名。
0: 那您
1: 所以刚才那个描述基本上是对的，这是马来西亚创造的，是我和陈辉忠老师的。陈辉忠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作曲家，他开始创作了大马现代诗曲，是非常磅礴大气的一些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我跟他自己合作了大概是10首歌曲。马来西亚有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奖叫做花中文学奖，这个花中文学奖是星洲日报办的，已经办了差不多是30年哈。那么它的主题曲也是我和陈辉忠老师合作的，那应该是陈辉忠老师跟我合作里面最受大家喜爱的一首歌曲。每年的这个花中文学奖的颁奖礼就像是一个文学的奥斯卡，那么他这首歌曲都会在这个文学奖的这个场合里面播出，是贯穿整个晚会，
0: 就背景音乐，
1: 对对对，网络上面也都可以找得到。
0: 就是之前呢，我们去朝鲜古社采访的时候，朝鲜古社的社长李康迪，就他的母亲石瑞燕女士，您还有印象吗？
1: 怎么会没有印象？他们真的是母子两位哈，还有在朝鲜周边的很多潮州这里的老朋友，他们都用很深厚的感情。石瑞燕跟他的儿子李康迪，他们还想，我们把马来西亚陈在潘我们的同乡的这个杰林古带到潮州，他就好像想象中是把一个外地的姑娘请到潮州这里来，一定要让她发扬，而且要儿孙满堂，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0: 那之前呢，也是听马来西亚北野古团的郑周生先生听他说，就是现在咱们马来西亚的华校也是几乎都有24杰林鼓了，您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马来西亚的鼓队的发展开始是在中学，特别是华人民间办的杜立中学，华文的杜立中学，然后就中学传开，包括政府中学，然后就到小学到大学，所以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如果小孩子从小学四年级打鼓，他在小学就打了三年的鼓，然后他到中学又打了六年的鼓，就九年了，在大学再打到三年，大学毕业他打了整整十二年的鼓。你说这个杰林鼓的文化，中华文化一定是渗透了他整个生命，就在他的血液里。
0: 而且我们去潮州呢，也是碰到了咱们

0: 来自马来西亚鼓队的各个成员们，他们有好几位都是职业鼓手，他就说他们觉得打鼓特别特别的奇妙的一种感觉，就是把整个人都点燃了，能够真的鼓动人生的那种劲儿。我觉得我们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在听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是深受感动。
1: 所以杰灵鼓一成立，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立刻就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因为二十四面鼓在打的时候，观众坐在鼓阵前面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声波的冲击，然后这样的一种雄浑的鼓声又产生了这种文化的非常激励的一种作用，所以华人社会立刻就把它传播。现在马来西亚应该有300多支鼓队，那么也有很多专业的鼓队，从北马的郑州生的北野鼓队，到吉隆坡有手集团，有人人人鼓，非常多啊。到新山有新山鼓队，有鼓手剧场，所以二十杰灵鼓已经这样的一种文创，给马来西亚年轻一代，其实从事这个表演艺术，他们找到的另外一种文创的经济生活。
0: 在看北野鼓队他们在表演打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震撼，还有其他元素的融合，包括我们金鼓，包括咱们马来鼓，他们融入了更多的乐器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对，我觉得就是看他们表演吧，特别的过瘾，也很享受。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他们融入的这些新鲜元素，把它融入到咱们传统的二十四节令鼓当中。
1: 因为我从2010年就在新山办的这个马来西亚精英赛跟国际鼓节两年一度，我觉得因为杰灵鼓在新山诞生，所以在这里是最适合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最精彩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每两年都有这样的比赛，这里是届赛。然后初赛怎么，我们把马来西亚划分为5个赛区，每个赛区进行初赛，最后冠亚军来新山表演。所以在这10多年里面，当这样的一个舞台成型，比赛制度成型，评审制度成型之后呢，我们看到杰灵鼓的鼓队呢都在进行各种各类的创作，他们加以创新，所以有非常丰富，有不同的这个面貌出来。比如说沙劳越的鼓队，他们用他们热带雨林里面的声音，热带雨林里面的传说，呈现了具有婆罗洲面貌的杰灵鼓的表演。我们东海岸东北马那个吉兰丹州，他们那边的马来移民在这个捕鱼，他们打鼓这个冲浪的那种感觉又在他们这个表演里面出现。所以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所有的鼓手都参与了创作，这是杰灵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它不像别的这种音乐的表演，都是有上千年几百年的乐谱，你只要照着它练，然后不断的超越别人留下来的同一个谱的表演，那样的东西只是在做重复的。而杰灵鼓不是，杰灵鼓是每一个时候的鼓手都可能在做新的创作，所以年轻人饱满的创意就可以在这个鼓阵的练习跟创作作品的过程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所以我记得我在华侨大学福建泉州跟厦门的华侨大学见他们的鼓手的时候，来了很多女生啊。我问他为什么，我印象中打鼓都应该是男生嘛，因为打鼓是整个身材也变得非常的壮硕，可是现在来了很多长发披肩的鼓手，我问他为什么你们喜欢打鼓，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跟我讲帅啊，就讲这是帅。我觉得哎呀，立刻让我这个字跟鼓声对我的震撼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种鼓乐的表演形式，让我们年轻一代不会嫌弃打鼓也是很老的形式。哎，这样的古老的敲击乐用新的形式，它变成年轻人喜欢。所以我当时我脑海里面我就出现了一个想法，这是东方

0: 下鼓手是一家，就好像他们身体里面有共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二十届。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潮香古社的社长李康迪，他也说陈再帆老师是在用生命推动二十四节令鼓，
3: 严重了，严重。
0: 我觉得陈辉崇老师才是用生命在推动音乐文化。陈辉崇老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作曲经常是在厨房里面啊，吵到家人，
2: 找灵感。
0: 他有一首曲用一位诗人的诗，叫做《星夜行程》。然后另外一首曲叫做《流放》，是一种山，所以经常文觉得他的作品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文化的悲壮在里面。他个子不高，所以他跟学生讲，我的名字叫做辉崇，辉是美丽，崇是高大。学生就笑了，因为他个子不高，可是他一站上那个指挥台，开始给合唱团给乐队指挥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位音乐巨人。那有一回是这样，有一团台湾的军统乐团来马来西亚巡回表演，最后一站来到新山，在宽楼中学的舞台上。表演结束了，前场观众不断的 angle 不让他们停歇，非常抱歉，我已经跑了多少站，然后今天我们的乐手真的是太累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陈辉崇老师站上去，他就对观众喊了：“朋友们，我们的客人太累了，我们来给他们表演好不好？”他就转身对着台下所有的观众，带领唱《船灯》这首歌。哇，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台湾的那个乐团的团长，你们是同一所学校的呢？不是。你们是同一个乐团呢？不是。那么你怎么会这首歌呢？就是这首歌在民间的流传。所以陈辉崇老师常常会在不同的场合，他一站出来，他本身的魅力就可以感染很大的观众群，所以是让人一直怀念他。我也是觉得此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伙伴，一起创作了这么多的文化活动，留下了一些作品，我们彼此都觉得真的是惺惺相惜。
2: 陈老师，就是您觉得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的二十四节令鼓鼓手，他们各自的风格明显吗？
0: 我觉得节令鼓都有一些很原始的元素。最初的比如说陈辉崇老师，他最初对这个二十节令鼓的构想，他有最早的鼓谱里面有一些插秧、收割、摘星的这些古典的动作，这些非常陈辉崇的
2: 风格，
0: 一个母亲开始抱他的宝贝孩子的那个手势，最早的。可是孩子长大了，孩子到外面在不同的地方接触了不同的元素，都产生了变化。所以在中国的鼓队里面，我们要看他是哪一位鼓手带过去的，他有马来西亚的影子，他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元素，他有陈辉崇老师最早的一些古典的影子在里面。可是也有不同的，包括潮响，潮响有潮响的一些非常标志性的擂鼓的动作。所以我是期待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的元素，我希望在黄河流域，在大西北都有不同的。就以这个潮汕来说，我们在海外因为小红书跟抖音，我们看到了莺歌舞，就是潮汕的英雄的歌舞啊，非常的雄浑有力，拿着两根广棍子，这样一边用非常阳刚的动作敲击舞动，非常好看啊！这个莺歌舞，这个是阵头表演啊，这个潮汕的阵头表演，所以立刻引起了大江南北跟海

0: 外的关注。可是我在想，这个英格伍就拿着两根棍子，他都可以这样舞动，这跟厄斯杰林鼓的鼓手也拿着两根鼓棒在这个古镇里面流动，那不是一致的吗？所以这一回来潮州的时候，我看到了朝鲜鼓队正在努力的去学习英歌舞，然后去寻找这个英歌舞的感觉，包括它的鼓点、它的阵法的变化的感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已经看到他们的一些试验的这个敲击法，不过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品，还是要下一段苦功跟时间的。我希望朝鲜就可以创造出具有潮汕民俗演绎阵头表演的英歌舞色彩的厄斯杰林鼓的作品。
1: 目前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就是您所了解到的二十四节令鼓队有多少呢？包括现在的规模怎么样了？有没有想过二十四节令鼓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呢？
0: 当然以前没有想到，最初怎么想呢？我们觉得能够成立一支就很高兴了。现在大概我估算全世界应该有400多到500支鼓，如果说现在有500多支鼓队，你再乘上24位鼓手，那你这是一个很大的量，大的一个数目字。我们传遍全球五大洲，我们派了两位教练到非洲，那两位教练就在非洲帮助非洲两个国家的鼓队，让非洲的孩子学会了二十节令鼓，他学得很快。我的一位文化学者的朋友王汝湘先生，他就说非洲是世界打鼓的这个最原始的家乡，他们本身有他们非洲那民族的热情跟他们身体的脉动，打起节令鼓很不经意的就流露了他们特有的非洲的那种动作
1: 风格，
0: 这个是风格，这个非常可喜啊。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英国、在澳洲、在南非、在非洲另外两个国家，然后整个东盟、泰国、柬埔寨、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有节令鼓。那么在中国应该有将近100支鼓队。中国有两个发展的形式，就是厦门区有一个聚落，就是从华侨大学那边毕业出来的，构成一个聚落。潮州是另外一个聚落，然后其他的很多都在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都有这些鼓队。二十四节令鼓应该说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种创新，可是它很快的又从这个创新的点、海外的创新点向全球辐射，也传回了文化的母土中国大地。所以我觉得二十节令鼓的发展，它会协助把中国最雄浑的鼓乐的声音跟鼓舞全球化。那么现在节令鼓的发展，因为它特别的传播的这种现象也在很多大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研究生、硕士或者博士的研究生，都以二十四节令鼓在做他们的博士研究。
1: 论文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呈
0: 单单
1: 现。
0: 是在这样修博士的学生，不止在中国大陆、台湾跟马来西亚，也包括在英国。在英国有大学里面有博士生用英语、英文做了节令鼓音乐的表演形式的博士论文。所以我是觉得方方面面、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发展，使到二十节令鼓这个文化生态慢慢的趋向多元、圆满、成熟。所以节令鼓未来的发展是鼓手共同共力一起来推动。我觉得二十节令鼓恰恰就在中国跟海外，还有中国双向，不是单向，双向的交流发展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到位的工作。因为二十节令鼓使到中国的二十节气文化，使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到中国天人合一 跟环境保持这种，就是非常重视环保。这里我岔开来说一下，我曾经跟马来西亚一所大学里面马来人讲师谈二十节令鼓跟二十节气，他说原来中国在几千年前就这么样的环保了。我说是啊，所谓天人合一。按照节令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就是需要尊重大自然。所以节令鼓是让鼓手们、让这个文化非常有机的传播给新的一代，让他们了解这个文化，中华。
2: 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南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3: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起，部队里教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问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10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她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玉环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3: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2: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玉环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玉环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玉环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察，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 与此同时，曾申宝

0: 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十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 23:20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

0: 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1: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0: 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看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十三任哨长。
1: 小健哥，
0: 他和哨所里的六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0: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1.0米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6到1.0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

0: 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1: 班长，
2: 老班长好。
3: 班长好。
4: 班长好。
5: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6: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7: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当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那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

0: 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1: 当时上岛的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两桶淡水，这两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2: 谢谢洪师傅。
3: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三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3: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呢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3: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3: 这样一代传一代了，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更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4: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九一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0: 刚开始都是这样没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人；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搞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2: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2: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2: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1: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2: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1: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角屿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角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 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小雨。

0: 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1: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角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0: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角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1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屿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是代代相传的角屿之歌，记录着角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

0: 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1: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蛟羽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蛟羽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海口 FM 96.8，三亚 FM 89.1，三沙 FM 101.0，儋州 FM 101.5，琼海 FM 102.0，文昌 FM 107.0，万宁 FM 95.0，东方 FM 90.8，五指山 FM 96.6，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员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6: 对不起，都不是。
7: 祝你早日康复。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6: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7: 开始。
8: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对。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1: 慢点，过来啊！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12: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7: 开始。
8: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对。
4: 世界之美，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15: 来，
14: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16: 叔叔，带我去摸秋。
15: 好啊。
14: 8月半， 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0: 团圆。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也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一箱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气速柔，良心安康，行准入门，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新落故乡，思无乐，便归家乡。江海万里，心动念女，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盛开，秋叶了家乡的春天。叶了折多，何时人？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世界之美，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选一对，
10: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1: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2: 假期搭子选一对。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3: 咱俩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4: 爸，走。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选一对，
10: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1: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12: 探险搭子，
13: 假期搭子
11: 选一对。
5: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世界的五粮液，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麻杰、黄蒿、稻草榨成火把。
17: 我也想玩，
16: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18: 烟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1: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2: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功章说印象你，今天的好生活这都是南平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外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中秋晚会由蓝月亮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3: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2: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哟，
9: 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
12: 选一对
11: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3: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1: 假期搭子选一对。
14: 投望月，
15: 儿子，
16: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1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8: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

0: 5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这是一座充满祝福的华府美院，宛如一个立体多元的福运世纪。万福之源恭王府，荟萃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安养四时之福、生灵之福。福运流转，生生不息。本期轻阅读邀请恭王府博物馆学者王东辉、孟文丽翻开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细说朱门深处的今朝与往昔，品味中式生活的美学与智慧。3000多年前，当契客于龟甲上显现，那双捧起美酒的手便托举起一个民族关于美好丰饶的想象。从此福融入血脉，成为不灭的信仰，隐喻描摹塑造，是世世代代的更续，昌盛富贵康健是它圆满的模样。刚才我读的这段文字来自万福恭王府对甲骨文福字的诗意解读。福是贯穿中国古今生活的美好底色，也是解读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线索。历经几百年风雨的恭王府素有万福之源的美称，是一扇读懂中华福文化的窗户。如果你想了解恭王府与福文化，就不能错过这本万福恭王府。这是中国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以福文化为核心，融合精细艺术手绘，多维叙事与前沿多感互动，从建筑、人文、四时、生灵等多个视角立体呈现福文化所承载的中华美好生活图景。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万福恭王府执行主编孟文丽说，这本书亮点颇多，艺术手绘风格的插图能够让读者获得更多信息。
3: 万福恭王府吧，它是一本可看可触可玩的文化读物。不同于以往偏重史料考据啊、单纯文字叙述的传统图书，我们的这个万福恭王府的书呢，更偏向轻量化、沉浸式与互动式，以更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大众读懂恭王府。读懂恭王府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本创新型的文博读物呢，万福恭王府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纸质书籍单一的阅读模式，而是融合了多感官多维度的互动体验。这本书除了以大跨页的手绘形式展现了恭王府的建筑生活场景外，还特别运用了特种纸来体现福字碑的肌理的质感，比如王府海棠香味的香氛书签、趣味盖章、 AR 动画的动态游园，以及 AI 生福赠福等等，这种交互体验让静态的文物和历史活起来，真正实现纸上游园。另外

0: 那在内容品质上，主创团队联合馆内的专家严格把关，保证了这本书的建筑细节啊、历史脉络与文化阐释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把晦涩难懂的专业历史知识转化成这种生动易懂的生活化语言。所以，作为中英双语读物，再加上我们精美的装帧和包装，《万福恭王府》这本书兼具了阅读、研学与收藏的价值。为什么我们最终选用了手绘呢？而且是这种超大跨页的全景的手绘的图景，因为我们是想力争100%还原恭王府的全员的风貌。因为照片呢，它有一些解剖式的图，它是照不出来的。那么我们用手绘的方式，我们建筑内部的一些解剖式的绘图展现给大家，把建筑里面看不见的内部结构和隐藏的纹样放大呈现。很多细节呢，即便是大家亲自来到恭王府实地游览，站在场景前面也很难观察到。但是呢，手绘呢，补足了大家在实地游览当中看不到的视角，所以这个图文兼具了观赏性与文史的参考价值。比如第72页的烟道，我们就讲了在农历11月初1，就是开炉节的时候。府中是怎么来通过一炉暖火，让这个居住在屋里的家人们能够到温暖，并且呢有冬日之趣？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手绘的建筑的解剖图，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地暖它是怎么传输的。
1: 在图中，我们能直观地了解，人们不仅利用这套系统取暖，还利用它带来的温暖，在室内摆设牡丹、碧桃、腊梅、香橼、佛手等，让暖香缓缓散发，为居室增添生机与雅趣。万福恭王府选用的绘图细致精准，清新淡雅。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说，万福恭王府之所以采用水彩绘画风格，和府主人普心瑜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因为我们的材料非常多，涵盖了古建彩绘的数字化采集啊，拍的非常美的照片，包括我们关心主任的摄影作品，如果都放在这一本书里，它有时候容易凌乱。而我们普心瑜，我们的府主，他的绘画是非常著名的，他那种风格也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他是画的既有这个笔墨趣味，又很准确，所以我们综合分析之后，就确定了一种水彩的主要的这个手绘风格来统筹这本书。这种风格现在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呀，AI 啊，它能把各种图、线图啊、摄影啊，包括一些彩绘采集的，包括航拍的图啊，都能够转化成风格较为统一的水彩效果。对这个书的这种观赏的愉悦度，还有在这个中式审美啊，整个这个美学的表现上是非常理想的。恭王府就跟我们那西洋门上的那个匾额似的，"静涵太古，秀丽恒春"，它以古宜今，像这个文里说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火道啊，这都是古建啊，包括还有园林的一部分内容。这种风格呢，还比较容易融入府主的一些描绘，它都是有人物形象，有线描，也有一些填色，所以它就还有很多彩绘的实景的照片嘛。它就等于一个主题一个大的这个调子，把这些都吸纳进来了，还配上比较好的字体，包括对林玉先生书法对联的引用啊，就在这个环境里，在这个绘画环境里，非常的自然。整个这个书对重点的强调，还有对细节的描绘，还有它对不同的题材那种融合，达到了一个1+1大于2的效果。
1: 一座恭王府，万部清朝史。最初，这里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孝公主的公主府，后来换了好几任府主，不乏左右时局的风云人物和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比如恭亲王奕欣，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是今天我们将这座府邸称为恭王府的由来。还有前面提到的普心瑜，是近代著名画家，和张大千并称为南张北普。1937年，辅仁大学买下了这座府邸，这里成为大学的校舍，结束了他作为私塾宅园的时代。 今天这里是

0: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经过修缮的恭王府府邸与花园已经全面开放。万福恭王府梳理了恭王府的历史线和其间汇聚的重要人物，其中和孝公主和普心瑜令王东辉印象尤为深刻。
1: 我们往往用简单的四个字来形容它整个的历史，就是和宫人文，和就是和珅和公主，宫就是恭亲王奕欣，是最后一个承继这个府的亲王，我们恭王府也以他以此为名。人就是辅仁大学，就是在1937年他接管恭王府之后办大学这个时期。文就是文化部到文旅部，就是变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这么一个时期。其中这个和宫之间还有庆王永林，恭王之后还有蒲伟蒲心瑜是我们的府主。所有这些这个府主里边呢，有两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固伦和孝公主，她是乾隆的十女儿，之所以能有这个府，就是因为乾隆对她的宠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和珅的信任和宠爱吧。他们结了儿女亲家，十公主呀，她性格非常刚毅，能挽十立功。她小的时候随乾隆去避暑山庄木兰秋险，一出手就射中了一只鹿，而且这支箭是射在鹿的脊背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射鹿立龟，射中之后这个猎物啊贯穿他的脊背和腋下，猎物就跑不了了，就不用再去草丛里去追他，或者用猎犬再追他，或者是再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狩猎的一个成绩。他又岁数那么小，又是一个女孩，乾隆就特别喜欢，当时说你长得像我啊，也特别有才干，如果是男孩我就让你继承皇位了。这有点戏言，但是也充分体现出乾隆对他的真爱吧。他还把皇子的衣服让他穿，小女孩穿着英姿飒爽，然后还专门把以前皇子用的小的弓箭啊，甚至制作一些小的马鞍啊，给他专门配备这些装备。公主出身高贵，但是性情特别的贤淑，有很清醒而深刻的洞察力。他对和珅的所作所为啊，他是看不惯的，他老早就有警告，对他们的父子的命运也很担忧，说皇帝这么宠爱你，这么高的地位，你就知道贪，你不想想以后吗？我们在这个恭王府的西二区还专门设了一个廉洁文化教育主题展，主要当然还是说和珅这个反面典型了。但是固伦和孝公主对和珅的这种警告，对现在的反腐也特别的有现实意义，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府主。另外一个呢，就是普心瑜，他可以说是末代府主了，因为他的哥哥蒲伟承继了恭亲王的这个爵位，当时还做了清廷的这个禁烟大臣，但不是核心的政治人物。普心瑜呢，小时候也有治国安邦的理想，包括他的名字就是光绪皇帝赐的儒嘛，还嘱咐他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所以他从小文武兼修，但是他最后把自己的天分更多的放在了艺术上，所以他书法是诸体兼善，绘画是人物花鸟山水，尤其是他的学锦，张大千说是宋以后的第一人，还开了韩愈堂这个堂号，收了很多学生，在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艺专到台湾文化大学都执教，而且他也不是权贵，像宋美龄向他要拜师他也没有接受，说你要拜师要行跪拜礼，这就是一种推脱吧。但是在大的这个民族立场，尤其是抗日的阶段，他是坚决抗日，他的这种艺术才华和他这种道德品质都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本书里面它的第96页有一个建道立新的环节，建道就是横亘于这个后赵楼与花园南山之间一条160余米长8米宽的开阔通道，现在铺的是青白石，以前它是沙土地，中间有一道大概2尺宽的砖幔的一条小径，府主在这练习骑马射箭。清代皇室崇尚骑射，乾隆帝曾预定满清贵族操演技勇，实施练习骑射，并将其列为宗室子弟习封和考封的重要考察内容。恭亲王奕欣、其子载成、其孙蒲伟、蒲儒皆精于此道。蒲儒自述就曾经说过， 我们在那儿练剑，在这个160多米剑道上啊，要一马三箭方可称为学成。是怎么射呢？就骑着马在飞奔的过程中，对着前面的箭垛，就是靶子，搭弓射箭。从正面要射2箭，一远一近要射中红心。等马过了箭垛，还要反身回来，转身再张弓射箭，再射中背面的靶心。就在这个短短的160米距离里，要达到一马三箭的这个效果才算合格。另外还有一则趣闻，普如和他弟弟喝多了酒，可以在八仙桌下面打拳。这个一个说明他们的下盘稳，武功高强，也说明他们个子不高吧。
0: 人们将恭王府叫做万福之源，因为这里目之所及都蕴含着福意。正如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馆长冯乃恩在序中所写，以密云洞内康熙御笔之符为魂，符字、符文及其各种寓意吉祥幸福的造型、纹饰等，遍布园林岩屿，成就万福之境独有气韵的同时，也正应和了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人心底的永恒期许。在这片万福之境工作，孟文丽和王东辉对福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首先，恭王府为什么被叫做万福之源，主要是因为蝙蝠纹样遍布了全园，核心是我们的康熙御笔的福字碑，另外呢，还有福池啊、福厅啊、砖雕啊、彩画。窗棂也遍布了这个蝙蝠的纹样，院落布局中瓦当雕刻里也有大量的这种吉祥的纹饰，再加上我们王府的40岁俗啊、雅集生活呀、啊，它从建筑到日常，其实是形成了完整的福文化的体系的。在恭王府博物馆工作的这些年呢，我理解的中华福文化其实并非是单纯的求好运，而是中国人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古人祈福求的是阖家安康、岁月顺遂。今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心中的福，祈求的是平安健康、家人相伴。其实二者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那这个恭王府的福呢，恰好搭建了一座这个古今对话的桥梁。另外呢，在我们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主创的团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创作出《万福恭王府》这本书的过程，我认为我们就是在造福，也要感谢公博提供给我们这些热爱历史文化、热爱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志们这样一个奋斗创新的平台和机会。啊，这是我对这个福的一些理解和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1: 文丽对这个今日之福，对我们的万福之源理解得特别深刻，表达得也特别的充分。我作为常言部吧，就是一份子，我们对我们府里的文化也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也会办一个福文化的专门的主题展。像福成字特别早，在甲骨文里就出现了，是有一坛酒，还有一个人在行礼，是跟上天在沟通，祈求赐福。还有保佑的意思，在《尚书洪范》里边，就是《周书》里边就有这个五福，主要是周武王向商代的遗臣箕子请教治国安邦之道，箕子阐述了洪范九畴，就是九种治国的方法吧。第九种就是相用五福，威用六吉，就是赏赐或者说赐福是这五福。如果表现不好，要惩戒，用这个雷霆手段，也有六种方法。这五福最早的说法一般是说，君子万年第一福，寿也。寿字起源就比这个福字要晚，它在西周金文里才有。第二就是继而景福，富也。第三就是世家之捆，康宁也。第四呢就是高明有容，优好德也，就是好德。要有一个好的品德。第五福就是高朗令终，考终命也，就是要长寿。东汉的桓谭在《新论》中就把考终命改为子孙众多了，到明清之际就简化为福禄寿喜财。我们的密云洞中的康熙御笔天下第一福字形就把这五种寓意都涵盖了。其中福啊，它除了吉祥、幸运、享福之外，它还有更深的一些含义，像《周王祭罪备五福论》里边就提到了 要爱民，要勤勉。在宋仁宗嘉佑六年，一个考进士的题目就是有六道策论题，第六道就是考周文王既罪被俘论。苏轼和苏辙都是这一年考中的进士，其中苏轼的这个策论文字还排在第三等，就是宋代有史以来的第二个获得高分的这个成绩。凡此种种吧，都是我们对万福恭王府所做的一些研究，它是以图文方式的来体现，而且还有英文，所以文字量是有限的。但是由我们这种比较深的研究作为基础吧，我们也想向广大的读者求教啊，通过我们的古建园林文物，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啊，这个研究成果不光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前辈像侯方和张爱写的那本恭王府的小册子，包括以前的我们的老的专家啊，老的领导，他们对符文化的一些阐述，我们都广泛查阅了，最后选择最能够体现古建园林精髓的部分呈现在这本书里。符文化特别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上次发布会上，冯馆还说这个符文化里边要有勤勉，要有敬业，只有通过辛勤的努力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这我觉得也是在新时代对符文化的一种理解吧。
0: 中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阖家团圆，拜月赏桂，传统的仪式承载了美好的祝福。孟文丽和王东辉分别从书里和书外为我们介绍了王府里月圆人和的中秋节。
2: 像书中所写的，中秋月满圆人团圆，千百年来中国人将思念祝福与祈愿尽数托付给这一轮明月，愿远人归聚，愿家人安康，愿岁岁年年平安相守。就这段话，我们当时在编著的时候真的是改了好几版，一直改到现在这个最终的这段话，其实读起来我个人都是很感动的，因为充满了感情和情怀。至于这个王府中呢，到了中秋之夜，王府也会在庭院设供案，摆放月饼啊、柿子、石榴、葡萄等等这些寓意很好的鲜果，并举行这种祭月的仪式。在府邸的嘉乐堂的院内呢，还要摆放这种五斤重的大月饼，由内眷来进行祭拜仪式。而且呢，在载沣的诗钞里面也记载了中秋节在恭王府翠锦园的邀月台上赏月饮酒写诗吹笛的场景。所以在我们的这本书中，读者们会看到这个五斤重的大月饼啊，我们也是用手绘的方式来体现了这个五斤重的月饼，也体现了我们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的这个科学性和严谨性，力求每一个细节呢都有史实依据。王府中承载的这个符文化，它的核心就是团圆为福，惜时为福啊，分享为福。砖石上的符文呢，它只是凝固的吉祥，而中秋这类节俗呢，它是把福气融入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千百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在中秋节期盼着团圆，所以我想这正是中华符文化的生命力。就像人们所说的，福呢，它是藏在一砖一瓦之间，但更是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的团聚中。
1: 哎呀，文丽讲的特别好啊，他讲的在邀月台上赏月啊，你站在邀月台上往北面是安善堂，安善堂前面就是福池，而邀月台的背面就是福厅。邀月台下边那是密云洞啊，那是真正的南太湖石堆叠的一座非常宏伟，而且有山洞、石阶、各种植物，非常理想的一座假山叠石啊。最最重要的是有康熙皇帝的御笔“天下第一福”的福字碑啊。你在这个花园的最高处来赏月，是何等的心境！而且我们这本《万福恭王府》中引用的建筑图，不是现在的。是民国时的老照片，一个圆圆的石桌，四块方方的石凳，一个五斤重的月饼，旁边还有寿桃、柿子呀，应季的水果、干果。一轮明月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上，你可以在整个花园府邸最高处看到园林花木，山光水色清晰的在你眼前，一心 也有一个赏月的诗：中秋望后，一月

也独酌六言四首啊，其中有几句是这么写的，叫天际玉轮初上，遗尊更就方言，满袖桂香风细，星城垂影参然。它是满袖桂香风细，就提到了这个桂花。桂花呀，跟这个恭王府的渊源啊还很深。像我们西路宝光室就有一块旧匾，是康熙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前印提的天香庭院。天香庭院应该指的是桂花。桂花在恭王府的这个暖房里应该也有养殖。要不恭亲王奕欣他怎么能做这个诗啊？溥心畬先生也有话，他是满树绿叶之间缀着重重的金粒，像珠宝一样，成簇成团，花冠四瓣，娇小玲珑，惹人怜爱。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1.0米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6到1.0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薛海随着童贯去打西夏，西夏人凶悍无比，看得人心惊。对阵的时候，他只能尽力护住自己，别被伤到。哪怕这样，大腿也差点被砍断。医好后，实在受不了这个苦，他就做了逃军，四处流落，干些苦力。后来流落到京城，汴河岸开酒站的一位员外见他生得勇悍，会些拳脚，又着实有些气力。酒站里时常要替船商放货看管，就收留了他，让他做了护院。这个差事正合他意，并没有多少事，只要勤谨一些就成。他踏实做了几年，很得那员外重用。寒食那天，那员外忽然把他和另一个护院胡三叫到了内间，交代他们一件事，说做得好，每人赏50两银子，还给娶一个媳妇儿；但若做不好，就卸一条腿来喂狗。他想媳妇儿想了许多年，当即拍了胸脯。他们两人照着员外吩咐，到了应天府，顺利抓到了要抓的人。那人薛海竟然见过，是卖尺匠的兰婆家的街脚夫丁旦。平常看着呆里呆气，谁知道其实狡猾无比。他们一不留神，丁旦便跑了。他们在应天府追了一天，后来打问到丁旦，搭了一条回汴京的船，便也坐船追了过来。开船之后，满船找不见胡三，有个船工见到，开船时胡三跳下船走了。胡三定是怕自己的一条腿，薛海却念着那员外这几年的恩情，又舍不得那个安稳好差事，更盼着真能够娶到媳妇儿。想前想后，终于还是没跑。来到汴京，他也不敢去见那员外，一直到这里守着。昨晚明明已经到手，却又被丁旦溜走，至今不见人影。丁旦吃了昨晚一惊吓，恐怕是再也不敢回来。这么大的京城，让人到哪里去找啊？殿试过后，何焕无心旁顾，埋着头匆匆赶回家中。一路上，他都在反复回想所答题卷。街市人闲谈的时候，都言当今官家只知风月享乐，日夜纵情声色笔墨。此次测题是天子亲制，从题文中来看，天子心中其实还是在挂念天下，思虑治国之道。 而且对于登基20年来所推行的新法已决不妥，决议要损益更张，寻求治世良方。今年重开科举也正是为此。何焕的父亲生性淡薄，并不愿出仕，但何焕自幼受祖父熏染，对于国家时政始终是关注思索。祖父先逝后，守孝3年期间，他身边并没有师友探讨。来京之后，学里的博士及同学也大都死守学问，不问世事，他便独自旁观默想。多年下来，也慢慢有了一套自家见解。今天的题目似乎特意为他而设，因此提起笔一气呵成，将心中见解悉数道来。他正在回忆所对策论，忽听后面有人唤他，回头一看，矮矮瘦瘦，眼细鼻窄，是府学的同学葛显。在礼部省试中，葛显中了头名。葛显是汴京人士，家境寒微，读书勤力。府学几年，他一直暗中与何焕较劲，何焕却从未在乎过这些。于读书上，两人也志趣不同。当年王安石及其子著写了《三经新义》，后来学校传授经书，便以《三经新义》为准，古今各家都废止不用。葛显读书的时候，除《三经新义》及王安石文集，其他一概不读。何焕却自小立志要遍览古今全书，因此两人几年同学，只偶尔有些言谈交往。啊，何兄今日必定文思酣畅，下笔激扬。葛显笑容微酸。
3: 哦，哪里，只是将心中所想书之笔端而已。
4: 此次测题，官家的意思委实难测，让我好不踌躇，都不知该如何下笔。
2: 葛显苦起了脸，何焕知道这苦是真苦。测题中对新法已有了疑虑，葛显自小读书都只认新法，这一回自然感到为难。他看着葛显瘦皱的脸，微有些同情，但随即想，葛显虽然读书窄，但钻得极深，再差也不会不中，只是名次高低而已。这时也正好走到汴河大街，两人分路处，他宽慰了几句，便插手道别了。回到家中，齐全夫妇早已候在门边，见到他忙一起问考得如何，他只笑着答了句不坏，随即回到书房，提笔展纸，将今日所答默写下来。他反复对自己默写的文章读了2遍，自觉切中时弊，言之有物，词句也算简练通畅，不差。至于能否得中，只能听天由命。他在京中并无什么知交好友，想拿着策文给人家看，却不知道该找谁，一时有些寂寞之感，不由得又想起了阿慈。阿慈虽然并未读过多少书，也不喜多言，但心思细密，爱沉思默想。这会儿阿慈若在身边念给他听，即便不懂，他也会耐心听着，听完之后也必会有一些自家见解。可惜这时院外忽然传来敲门声，开门声。
5: 老人家，你家公子回来了吗？
2: 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静默了片刻后，听齐全说了声：“
4: 哦，我去问问。”小相公，又是那个宗室子弟赵不弃。
2: 齐全来到何焕的书房门前，何焕正要让齐全推辞掉，却听见院中传来赵不弃的声音：“
5: 何兄，赵不弃冒昧登门，有要事相商。”
2: 他竟自行走了进来，看来躲不过了。何焕只得沉了沉气，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还是那个模样，衣冠鲜亮，面含清笑，举止间透出风流态，闲云姿。对此人，何焕总觉得难以琢磨，更难交心，所以虽见过几次，却不太愿接近。赵不弃笑着插手说：“
5: 今日殿试，何兄一定文思畅涌，下笔如神吧？”
2: 何焕勉强笑着回礼说：“
5: 多谢赵兄，赵兄请进。”
2: 到了正堂，宾主落座，齐全端了茶出来，搁好后 默默退出。何焕见齐全沉着脸，似乎也不喜赵不弃。何焕不愿寒暄客套，直接问：“不知赵兄有何要事？”赵不弃笑了笑，放低了声音说：“我是为丁旦而来。”何焕虽然心里已经戒备，听到后仍然一惊，他强压住惊慌说：“
3: 哦，在下不明白。
2: 何兄，无需多虑，我并非那种多嘴多舌、贪功冒赏之人，这件事并未告诉任何人。”赵不弃仍笑盯着他，目光像一双无形之手，想极力拨开何焕的胸怀。何焕又怕又厌，却又不敢露出半分，更不知道赵不弃究竟知道多少。不过看来他至少知道丁旦，而知道丁旦就知道丁旦是杀人凶犯。何焕一向不善掩饰，心里慌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惶惶地盯着赵不弃。赵不弃又笑着说：“
3: 之前正是怕惊扰何兄，在下一直有意避开，只是看到有人在追踪何兄，怕对何兄不利，所以才来相告。”
2: 何焕浑身一颤，仍不敢轻易出言。
3: 何兄，那些人为何要追踪你？
2: 何焕顿时想起昨晚在兰婆家被那个黑影抓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3: 看来何兄也不知道，这倒是怪了。
2: 赵不弃笑着低头沉思起来。何焕心里惶惶急想，
3: 他究竟想要什么？
2: 这几个月变故太多，

0: 他心里乱成一团，再加上惊怕，更是毫无主意。赵不弃却似自言自语般低声说，其他倒也没什么，只是冒罪应试这一条。他连这都知道了。何焕像被雷击了一般，顿时张大眼睛呆住。赵不弃抬起头，收起了笑，郑重地说，
1: 或者何兄又惹出什么事端来了。何兄，还望你能够相信我，我并非要害你，而是来助你。若是要害你，不但今天的殿试，上个月的省试，你就早该被逐出门了。我在京郊看中一处宅院，只要500贯，至今还未凑够钱。若是检举了你，我现在就该在那池子边喝酒赏花了。
0: 何焕望着他，将信将疑，但看他说的诚恳，心安了不少，小心地说，
1: 我一直闭门读书，并未惹什么事端。你是说做回何焕以后？
0: 看来他真的知道。何焕只得小心地点点头。
1: 那前两天你去应天府做什么？
2: 应天府？我从未去过应天府。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从何焕家出来，肚子已经饿了，想起许久没有去看过兄嫂，便驱马向东城外走去。到了堂兄家里，才进院门，他就大声嚷道，
1: 讨饭的来了。
0: 木儿笑着迎了出来，接过缰绳，将马拴到墙根。他大步走进去，见兄嫂一家已经开饭，桌上仍是那几样简单的菜蔬。夏嫂忙去拿了副碗筷，半儿替他添了把椅子。赵不弃坐下来，拿起筷子便大吃大嚼，一边吃一边得意地说，
1: 哥哥，我也要开始查一桩案子了，这案子极有趣，弄不好啊会惊动天下呢。
0: 堂兄赵不由却没太在意，只随口问了句，
1: 哦，什么案子？
0: 赵不弃猛刨了两口饭，才放下筷子说，
1: 前任宰相何之中的孙子何焕，你知不知道？
2: 只见过一回，没说过话。
1: 哥哥觉得此人如何？
2: 看着比较本分诚恳。哦，上个月省试他似乎是第二名。
1: 看来他连哥哥的眼睛都能瞒过呀。
2: 哦，他怎么了？
1: 这话呀只能在这个屋子里说，万万不能传出去。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个杀人凶犯，并且瞒住罪案，不但参加了省试，今早啊还去殿试了。
0: 木耳忍不住说，
2: 隐瞒重罪，参加省试殿试，又是宰相之孙，这事情一旦揭穿，真的会惊动天下呢。
0: 赵不由却问道，
1: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0: 赵不弃笑着答道，
1: 我也是无意中才发觉的，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何焕那人虽然是杀人凶犯，人却不坏，只是啊有些呆傻。
0: 赵不由又问，
1: 是有人托你查这件事？
0: 赵不弃说，
1: 并没有谁让我查，我只是觉得有趣，想啊弄明白。
0: 他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半儿平日最爱说笑，今晚却第一次出声，笑着说，
4: 这可真比那些说书人讲的故事还离奇呢，听起来何焕这人的确不坏，二哥你就别检举他了。
0: 赵不弃笑道，
1: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我现在倒是怕追踪他的那些人呢会检举他，想帮帮他，好意上门去告诉那呆子啊，却不敢信我。
0: 赵不由又问，
1: 你说在应天府见到了他，他怎么说？
0: 赵不弃叹道，
1: 原本都说动他了，但一提到应天府他又缩了回去，再不跟我讲实话了，我也只有出来了。
0: 很巧，我正在查的案子也和应天府有关。赵不由将郎凡、张美的事情简略说了说。赵不弃笑道，
1: 好，这么巧，不过我在应天府只见到何焕一个人，并没有见郎凡和张美，我以为我这案子胜过

不认识，便没在意。但凶手若是何焕，倒有些疑心了。可他自己也认招了。若单是这桩命案倒也罢了，但之前还有那女子变身一事，两者难说没有关联。另外，何焕一介书生如何能殴死严琦呢？这也多少有些疑点。那你这么一说，其中倒是有些可疑了，我再去查问一下。若他不是凶手，那便没有冒罪硬考的罪责了。何焕一事，你最终打算怎么做呢？并没有什么最终打算，只是觉得有趣，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若他真是冒罪硬考，恐怕还是要去检举，毕竟国法不容凌虐。我大宋最公平严正之处，便是这科举之法，不依抗衡公卿，草民成就功业，全仰赖于他。何况那何焕还是贵胄之子，宰相之孙呢。这些我管不到，其中还有很多疑点。我呀，先去把事情来由给弄清楚，其他的就交给大哥去决断吧。不过这阵子，我旁观何焕的确不是个坏人。赵不弃走后，齐全留意到何焕神色不安，低着头回到书房，关起了门。他不放心，走到门边，侧耳听了听。书房里传出来回踱步的声音，还有叹息声，听着很焦躁。老七顾氏见到他偷听，忙摆着手低声喝他，他却不理。主母将小相公托付给他，这半年小相公怪事不断，让他窝了一肚子疑虑担忧。去年初冬，何焕说有几个朋友约他到城东郊的独乐冈看雪赏梅，一大早就骑着马去了。谁知到了下午，葛贤等几个同学抬着何焕回来，只见何焕昏死不醒，满脸是血，浑身无臭。那几个书生说，大家在一家食店喝酒，中途何焕出去解手，半天没回来，他们就去找，发现何焕倒在了茅厕中，不知道因何头脸都受了伤。齐全慌得失了神，颠手颠脚地去找了大夫来。大夫看了之后说是重伤昏迷，性命倒无碍，他这才稍稍放了些心。大夫清洗了何焕脸上的血污，查看伤口，两眼鼻塞好几处重伤，眼睛和嘴都肿得张不开。大夫说是被人用硬物击伤，一直养了一个多月，何焕的伤势才渐渐好转。这小公子是他夫妇两个护士长大的，和他们一向亲属，平日有说有笑，可是自病后虽然话可以说了，但却说的少了，笑也只是勉强应付，问他因何受的伤也不愿意讲。等身体大愈之后，何焕的性情更是逐日而变，何家一向门风敦厚，何焕自幼就谦和守礼，病好之后举止却渐渐地透出粗鄙，说话颠三倒四，失了张志，对他夫妇也不似常日那样的亲近，说话时眼睛似乎在躲闪，语气也变得很小心，像是在讨好一样。他们夫妇俩都很纳闷，却又不敢多问。最让他吃惊的是，何焕开始不停地要钱。何家规矩，银钱都是由家中主母掌管，何焕尚未娶妻，来京时也只派了齐全夫妇随行陪侍。主母担心何焕不通事务，与银钱上没有持见，就让齐全料理何焕的财务，钱箱的钥匙也由齐全掌管。来京时，主母交给了齐全300贯钱，之后每年又会托人送来100贯。何焕平日只知读书，衣食用度上浑不精心，除了买些文房用品和书以外，很少用钱，偶尔朋友聚会才会向齐全要一些钱。齐全夫妇和其他几个护院月钱又是另支的，何焕一个人每月用不了5贯钱，几年下来通共也只用了不到200贯。但病好可以出门后，何焕每次出去都要带些钱，而且越要越多，没多久钱箱就被要空了。

0: 京中大宅里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和古玩名画。钱用完后，何焕又瞄上了这些贵重之物，一件件携出去，从不见带回来。齐全眼睁睁瞧着家渐渐被何焕搬空。万儿的病情又好了些，在床上扭来扭去，已经有些躺不住了。兰婆看着才终于放了心。这一天她一直守着万儿，什么都没做，见儿子将屋里屋外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又煮好饭给他们祖孙端了过来，味道虽不怎么好，却也让她心头大暖。儿子出家竟像换了个人一样。他仍旧不愿跟他说话，等他忙完了，站在床边看着那身道袍刺眼，便说了句：你要进这个家门，就把那袍子给我脱掉。儿子只犹疑了片刻，便回身进到了里屋，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便服，是他当年的旧衣，一直留着。兰婆只望了一眼便扭过脸，心里却一阵翻涌，说不清是快慰还是伤心。这儿子从怀孕起就是她一桩心病，儿子并非丈夫的骨肉，她嫁进张家五年后才怀上了这个儿子。当时丈夫又一次遭贬，被放了柳州外任，她已受不了这些折磨，更怕那些地方的张力，便没有跟去，自己留在京中独守空闺，不好过，他便常去各处庙里烧香，没料到遇见了那个和尚。那和尚待人和善，常常开导他，一来二去亲属起来。那天庙里没人，和尚请他去后边看镇寺的宝物，他知道和尚安了别的心，略已犹疑，便起身跟了去。一进禅房内间，和尚便抱住了他，他并没有挣扎，依从了他。出来之后他才怕了，再不敢去那寺里。过了一阵，发觉自己竟有了身孕，这可怎么向丈夫交代？他惊慌无比，也不敢去娘家告诉母亲，正在犹晃是不是该去找个野郎中偷偷地打掉腹中的胎儿，丈夫却居然在途中被赦还回到了京中，时日只差一个多月，于是她便瞒住了丈夫，顺利产下了这个儿子。丈夫有没有起过疑呢？她不知道，而且这辈子也不会知道，至少丈夫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待儿子也十分的疼爱，他也就渐渐地忘掉了这事。儿子出家后，他才猛然忆起当初那和尚就常跟他讲因果，难道这是报应吗？儿子走后，媳妇阿慈说要守节，和他一起操持起酱齿的生意，只愿一心一意把万儿养大。他却知道这一手不知道有多艰难，见儿子的旧友丁旦为人活泛，常来家里帮忙，又没娶妻，便做主招赘进来。谁知道进门之后，丁旦便渐渐变了，或者说原本就不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在哪里结识了剥皮，姓胡，常日替人帮闲牵线，人都叫他胡舍儿。两人整日混在一起吃酒赌钱，不但不帮着做活，反倒向阿慈抢要钱，不给就偷，根本管束不住。等兰婆回起来已经晚了，好在阿慈难得好性，始终没有说什么。儿子回来后，兰婆最怕儿子问起阿慈，儿子却竟没有问。关于丁旦，何焕已不知该怨还是该谢。若没有丁旦，这半年他便不会遭遇这么多磨难，更不会去杀人。但也是丁旦让他遇见了阿慈，又痛失阿慈，被猛然抛闪。去年初冬，京城下了第一场雪，葛贤等几个府学同学邀何焕一起去城东宋门外的独乐冈看雪赏梅。游赏过后，大家在冈下一家食店里喝酒吟诗，也算雅趣快活。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 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

0: 和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正处于一个人生的迷茫期吧。从前执着追求万事圆满，而这样的一首歌教会他，世间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就像是中秋的月亮有阴晴圆缺，团圆呢也未必毫无遗憾。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学会接纳那些不圆满，而当下拥有的相聚与温暖，正是属于我们的独有的这份完美，你说呢？今天你在哪里？一个人吗？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人，有听歌的心情，应该就会更容易找到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小幸福吧。来听江凯文的《

花期，关晓彤的这首歌好像把时光当中慢慢绽放的美好都唱出来了。就如今天中秋佳节，月亮圆满，四季如转，花开自有花期，就像是此刻在听歌的你我，好像生活、团圆、成长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一样。不必匆忙，愿你什么时候都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花期，静待美好盛开。

花，听着潇潇很轻盈地告诉我们，花朵呢是保护色，也是可以安放脆弱的小天地。而中秋望月，月圆是美好的，月缺也是常态的。正如花开有花期，人生也有可以静静修整的时光。真的好希望今天晚上的月色有一份属于你的独有的温柔，而我们能够在这里属于自己的这一片小花园当中，好好的感受彼此的美好。李俊逸，两人份美好。

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1.0米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6到1.0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南海有0.6到1.2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周华健唱着你现在还好吗，一句简单的问候藏着淡淡的牵挂。中秋之夜，月亮总是可以把思念连起千山万水，而你会不会无法回到今夜的那份团圆的地方？或者呢，当你抬头看见的正是那一轮满月，周华健的歌声也会把心底里那份惦念送给你。也愿无论你在天涯何处，岁岁平安，能够用月光捎去你所想所爱的人的那份惦念。想起，来听江美琪。

替你爱我，听着刘惜君和宁恒宇，好像那一份身不由己却不曾消散的牵挂，已经感受到了吗？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夜，中秋的月光可以照得到团圆的饭桌，同样也照得到远方思念的那个人。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想念哈，是没有办法面对面去诉说的，那就托付给今天晚上的这一轮满月吧。真心希望天涯两端各自安好，心底长存属于彼此的这份。

就是爱，林志炫这样深情的声音告诉我们，最动人的那份感情往往呢都是藏在平淡日常的心灵生活当中的。今天晚上中秋之夜，一轮满月见证团圆，不管是一家人的闲话，还是相守相伴，以及哪怕一个人朴素的安稳的这份美好，都属于人间最珍贵的这份爱，你说呢？真心希望今天晚上月色温柔，而你身边有那么一个长久相伴的人，即便没有，陪伴着自己耳畔的这些声音，他也可以永远的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

0: 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甘肃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鹿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鹿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3: 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2: 嗯，
3: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2: 啊，全都是。
3: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2: 嗯，
3: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2: 20只了，
3: 40多只，四五十只。
2: 哦，
3: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2: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3: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2: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3: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2: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3: 对，
2: 对吧？
3: 对，
2: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3: 对。
2: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1: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3: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2: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3: 近处远处都有
2: 啊。这一片都是，
3: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2: 哦，
3: 白额白眼，眼睛白色的，
2: 眼睛是白色的，
3: 有个白色的眼眶，
2: 哦，
3: 白眼浅鸭，
2: 大概有多少只？
3: 好几百只。
2: 哦，这么多。
3: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1: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他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2: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细

0: 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两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2: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这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哦，
2: 都在那儿生活。
4: 嗯，
3: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2: 嗯，
3: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2: 嗯，
3: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2: 嗯，
3: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2: 嗯，
3: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啦，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2: 嗯，
3: 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2: 嗯。哎呀，真美呀、啊！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底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5: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5: 嗯，
3: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
5: 一家子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
5: 嗯，
3: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5: 哦，找东西吃呢。
3: 对。
5: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一唱一和，
5: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5: 那是怎么了？
3: 哦，远处又有两个叫。
5: 哦，哎，他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5: 啊，这是沟通交流不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
3: 应该不是。
5: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5: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5: 嗯，
3: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5: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5: 嗯，
3: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1: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 赶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赶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赶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纵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2: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3: 两只。
2: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3: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2: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3: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1: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2: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3: 有可能是跟着
2: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3: 迁飞了，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2: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3: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2: 嗯，
3: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2: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3: 对，
1: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 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5: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1: 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2: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1: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2: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6: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哎，
2: 梁子上，
6: 嗯哎，
2: 有几只啊？
6: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
2: 哦，
6: 这还有一只
2: 哦，
6: 嗯，
2: 灌丛中啊，
6: 嗯，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儿过溜，然后还有两只，
2: 哇，
6: 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3: 对，
6: 就是这多半这边人容易干这个手脚
2: 啊，
6: 嗯。
2: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3: 对，
2: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1: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2: 就在这里面吧。
3: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2: 是吧？
3: 山坡上。
2: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3: 可能中间
2: 嗯，
3: 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2: 啊，哇，很近了。
1: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2: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3: 会互相交流吗？
2: 哦，
3: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2: 哦，
3: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1: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过三十只。
3: 三十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3: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
2: 对
3: 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
5: 草甸，
2: 对吧？两边是灌丛，下面的小河、小溪流，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3: 睡觉，
2: 所以休息了。就是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水源地，几个条件都具备。
6: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景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

0: 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三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月，
3: 不到三个月。
1: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4: 说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5: 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4: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么这一块，
4: 就下面这个，
1: 哦，
4: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4: 对。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6: 从这儿
0: 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6: 然后又这样，
0: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他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
1: 哎呦！
0: 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4: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1: 早上的，
4: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哦，小的一
4: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4: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蛇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4: 就在这个地儿，
1: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4: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4: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4: 1米过点，1米左右，
1: 嗯，
4: 1米多，
1: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4: 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4: 哇，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4: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4: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1: 哦，
4: 啊，
6: 那这是梅花。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远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 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中国自然秘境，青山凝翠展心颜，正在播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管护所就是1400米，咱们是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3: 是贼路。
1: 好的。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杉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杉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杉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
5: 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

0: 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他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束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前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面
0: 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让这个母亲
0: 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大家的水塔。
0: 它这么强大的储
1: 水能力
0: 吗？
1: 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

0: 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2: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1: 怎么发现的他们？
4: 就一直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就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还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是5到7只、8只这样的。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4: 没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24节令鼓。24节气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24节气倒计时将中华文化的瑰丽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也盛行着以24节气为主题的古乐，24节令鼓。 二十四节令鼓是马来西亚华人陈在藩和陈辉崇结合广东诗鼓和传统书法艺术特点创作而成的一种新的鼓乐表演形式。如今二十四节令鼓已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凭借极强的可塑性和活力，不仅回到中国，更在全世界开枝散叶。本期节目专访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令鼓的创始人陈在藩先生，一起来听他讲述二十四节令鼓产生的过程以及背后的中国故事。陈老师，您也是潮州人哈？
4: 是，我是潮安人。
8: 潮安，
4: 算是最潮州的潮州人。
8: 最潮州的潮州人。
4: 因为潮州的府城，潮州的府城就是现在的潮州的老城区，就是潮安，就是在这一块，那里的潮州话算是
8: 最地道的、
4: 标准的。
8: 嗯，
4: 那我父亲都是潮州过来的，
8: 嗯，
4: 所以我从小就会讲潮州话，所以我到潮州去，很多人反而问我，你过去海外多久了？我说我不是，我是那边土生土长。所以他们很意外，因为我们柔佛州是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
8: 嗯，
4: 那么我们所在的城市新山跟新加坡又隔着一个浅浅的海峡，
8: 哦，
4: 所以这里呢，潮州人的社会，我的社团，我们跟祖乡的那个来往其实不是很久，就是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组织了一个文化的行根团到潮州去，当然除了潮州也到了揭阳，也到了汕头。那之后呢，我们两地之间的这个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所以我们都说潮来潮往，因为是潮州人。
8: 哇，好形象。
4: 一下子这个海潮从北方南下，一下子我们南方北上，潮来潮往。那在这些年的潮来潮往里面，我们也有很多潮州的表演艺术，像潮州大锣鼓，像汕头的莺歌舞，像潮州的艺术家，潮州的电视台，潮州的很多组织，除了官方来我们新山参与我们新山这边的潮人社会的文化活动。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活动，就叫做柔佛古庙游神庙会，每年在农历正月20有一个夜游，绕着城市大概10公里，那么人山人海，大概现场就有40万人左右。
8: 哇，
4: 非常
8: 这个场面很壮观，
4: 这样的一个游神活动是从潮州传播过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一个庙会也被列为马来西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的潮州的贵宾就宣布了，明年我们的游神庙会啊，他们打算从潮州派布马舞或者是莺歌舞过来参加，这个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带一路都说啊，民心相通，人心相通，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交流。那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新山发源的二十四节令鼓又从新山传播回中国大陆，特别是在潮州。其实节令鼓传到潮州最早是在2008年，潮州电视台也有过来我们马来西亚，特别是柔佛新山，就是在2008年他们来拍摄这个游神庙会啊，因为这个是一种潮州的民俗的活动，在潮州潮汕地方，从每年农历的正月到三月，大概各乡各镇啊，最少有几百个这样的一种游神庙会，此起彼落，然后他们过来拍摄文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当时他们就采访我，他们问说，这是二十四节令鼓，您是这个创意人，那你也是潮州人，你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这个日结灵骨可以传播回你的祖乡，你会高兴吗？我说当然期待啊。结果呢，这个采访的这个片段就有当时的潮州电视台的台长听到了，他说我们来落实陈再攀先生的这个心愿，所以他就号召了台里面的主持人啊、导播啊，包括很多女生哈，就是娇滴滴的主持人，拿起鼓槌成立了潮州的第一支二十接力鼓队。当时的教练哈是清华大学刚刚毕业的新山宽柔鼓队的队长，他毕业了，从清华大学还没回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就到潮州去指导。那是在2008年。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2013年我们有一个访问团到这个潮汕青龙古庙去，那青龙古庙呢就组织成立了一支古队，后来这个古队就由潮响把它继承下来，通过潮响传播开来的古队在潮州有30多支，这是在中国密度最高的一个接力鼓的聚落。那么他们不止在潮州，他们也传播到汕头，传播到浙江，传播到湖南，传播到黑龙江去。
8: 对
4: 啊，所以做了很让我感动的这个传播的事业。我感受到节令鼓的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现在出现了一种之前没想过的一个模式。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创立二十节令鼓是在1988年，那么我们有个主题叫做三五成群鼓花天下。为什么叫做鼓花天下呢？我们想象这些节令鼓的鼓手就像蒲公英一样，风一吹他们就飘到别的地方，一落地他们就扎根了。所以三五成群的鼓手他们扮演的非常好的这个传播的种子。2016年我们的24节气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国人的一套时间观，这样的一种农耕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以日照为基础的一套历法，被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8: 您说的这个是2016年中国申报的24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吧？
4: 对，所以二十节令鼓这个创意是建立在24节气之上，也就是说24面鼓这个代表的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样的一个24节气。所以我们2016年之后24节气成为人类非遗，那么20节令鼓的传播其实得到了一种不同的动力。那这回我来的时候，来到潮州就发现从潮响传播到浙江，浙江有个地方应该是徐州，它那里有个立春祭，就是在立春的时候他们有二十节气立春节点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传统的民俗活动，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支节令鼓队叫做立春鼓社。也就是说在浙江这里的节令鼓是把他们名称特别显了立春这个节气作为他们的鼓队的名字，然后配合他们那边在立春的时候有特别的传统活动。我觉得这样的二十节令鼓对当地的节气的文化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衬托作用，
8: 就很接地气了啊，
4: 非常接地气。因为有了这个立春鼓社，他们又把这个传到了牡丹江。
8: 牡丹江啊，牡丹江市呢是位于中国的黑龙江省，属于大东北。
4: 我只不知道这个牡丹江，后来在网络上面一查，原来牡丹江有个很美的称号 就是中国的雪乡。
8: 雪乡，
4: 对，所以他们也成立了一支鼓队，这个鼓队叫做大雪。那么这个大雪就跟雪乡跟牡丹江很接地气的，
8: 对，
4: 结合起来。那么24个节气，我想慢慢的，我们总可以在神州大地不同的地方，让20节令鼓跟当地最凸显的一个节气结合起来，而这样的发展，20节令鼓就跟24节气文化就结合的天衣无缝。这是我回来潮州见证24节令鼓的10周年纪念，得到最强、最让我激动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8: 我相信刚刚您说到的就是24节令鼓的最开始的一个创作的由来，也是跟中国的24节气紧密相关的。我想这也是当年您和陈辉崇老师一起在创作24节令鼓的时候的一个意向吧，是吧？
4: 是的，因为我最开始在1988年四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创作这个24节令鼓真的是歌五谷完全结合在一起。因为当时我们在青山是举办马来西亚第9届的华人舞蹈节，那么它的主题是由陈辉崇老师想出来的，叫做九五。陈辉崇老师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创作者，他是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他说古代有9歌，我们现在有9舞，那么工委会要求我和陈辉崇老师两个人合作，给这个9舞做一首主题曲。我就写了一首诗叫做起舞，起的意思就是启动的啊，起舞就是开始跳舞的意思，舞蹈开始启动了。当时的意象是敦煌的飞天，敦煌的飞天舞蹈非常好看。
8: 哇，那也很具有中国特色啊。
4: 对呀、啊，因为是华族舞蹈节嘛。我一想到最能够烙印在全世界的中华儿女的脑海里面的传统的舞蹈，非常美的就是飞天的那个舞姿。那飞天的舞姿古典千年，舞业不系千年，所以当时有了这个飞天就想到了古业，然后这样的舞蹈传到了南洋，好像抖落了
8: 满身的凡尘，
4: 对，然后开始浮生起舞。某年某月我们已习惯过节，这首歌曲陈辉崇老师把它写得非常美。那么工委会在开会的时候，我在一旁脑海里面就绕着这个事情，我就随意在纸上画了9个鼓伴奏的这样的一个草图。然后陈辉崇老师说，除了二胡，除了其他的音乐，到时加上9个鼓，你觉得好不好啊？他就把它搞出来了。所以这首主题曲在演唱的时候就有9个鼓擂鼓来伴奏，真的是鼓业不息。那这个大家就很喜欢，就触动了我去想，原来从单鼓到9个鼓，从9个鼓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出另外一种鼓阵的表演形式，那该有多少个鼓呢？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问号在我心中很快就得到了一个解答，就是碰上了24节气。原来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除了我们熟悉

0: 系的元旦、元宵这些的
1: 传统的节日，
0: 传统的节日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套非常科学的、跟土地紧密相关的，就是24节气。所以什么时候到了什么节令啊，什么节气该做什么事情，这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所谓天人合一，就是道法自然。所以当时想，哎呀，太好了！而且这些节气的名字都跟我们，就是说很容易，它也不深奥，天干地支有时候还不好记，反而这些很容易记，就是清明啦、雨水啦、大寒小寒啦、大暑小暑啦，这些大家都很容易就记在脑海里。所以我说好了，我就要去找24面鼓，把每面鼓赋予它一个节气的名称，然后用书法艺术把它写在鼓面上面，就好像等于给鼓刻碑一样。所以这一套24节令鼓的创意就这样来了。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不是鼓手，我不会打鼓，那我必须找一位懂的音乐的，就陈辉聪老师，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合作的伙伴。所以有了这个创意，由他把它加以音乐的创作，这样一个新的表演的形式就出现了。这些看起来是有点偶然，就是如果我们安逸到舞蹈节的工作里面，就不会去触动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两个人刚好挑起这个任务去创造一首主题曲，我又在开会的时候走神去画了9个鼓，那这些东西不会发生。
1: 冥冥
0: 所以，
1: 当中呢。
0: 不过我就觉得我和陈辉聪老师有一种默契，就是对中华文化的那种文化长河里面的这种情感，这些情怀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实际上，在1988年的95之前，我还和陈辉聪老师在1986年把中秋节，马来西亚的中秋节，在新山变成中秋园游会，在中学里面把它变成是一个老少咸宜的一种大型的活动，很得到这个华人社会的喜爱，所以我就觉得，
1: 其实中秋节在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挺盛行的？大家都挺爱过这
0: 中
1: 样的
0: 秋
1: 一个节
0: 节，
1: 日。
0: 华人社会当然春节啦，春节、元宵，然后就清明、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都是我们都过这些节，而且我们过的有些还充满着浓浓的传统的风貌。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是潮州人嘛，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到中秋节，她都会特别准备贡品。拜月娘，
1: 月娘。
0: 我们潮州话叫做拜月娘，是拜嫦娥月娘。在潮汕地区，到了中秋节，家家户户会在门口设了这个供台，然后摆香烛、张灯结彩拜月娘，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景象。所以拜月娘这样的一个传统，我在小的时候就看在眼里，我们在中秋节提灯笼，那你知道小孩子是喜欢提灯的嘛？可以玩火啊，点蜡烛就很喜欢了。可是等到后来，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太空船、火箭上的月亮，把月亮的那个很多窟窿的这个地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拜月娘是很迷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时候，产生一种抗拒的心理。可是慢慢我觉得，哎，那是错误的，啊，其实这个拜月娘这个团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节日，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非常美好的一面。就是不管你山高水远，在中秋节的时候，你总想到家，啊。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来做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活动。那么节日要传承的，我们就给我们的孩子买一盏灯，买一盏灯笼，告诉他嫦娥奔月的故事，告诉他什么是中秋节， 让他以后会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我就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那跟陈辉聪老师还有一群朋友，我们提了这个建议就办了起来，哇，非常成功。那第二年我就觉得这个中秋节，我们有个仪式，就让我们的上一辈在我们办的这个节日里面，把灯笼的烛光、烛火传给我们的下一辈，这象征文化的传承，
1: 薪火相传。
0: 那么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传灯。那个时候，文想应该有一首主题曲，后来文就真的从新加坡，陈辉聪老师介绍他的学生，他们在新加坡听过一首歌曲，叫做《船灯
1: 船灯》。
0: 对，每一条河都是一则神话，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盏灯都是一脉香火，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为了生命和血缘，太阳和土地，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后来这首歌曲就成为这个仪式最好的主题曲，传播到整个马来西亚，而且成为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某一个仪式里面的主题曲。
1: 好有意境啊，我能想象到那个场景肯定是非常美的。
0: 其实听众朋友们，他们只要上网去输入《船灯》这首歌曲，可能就可以找到这首歌曲的视频，传递的传，传就是把灯火传递下来。所以我说，我跟陈辉聪老师都一直在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想想来讲，陈辉聪老师还有其他的伙伴吗？没有，他是我最好的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创立了20节灵谷。他在2008年就过世了，所以节灵谷的传播是靠所有的鼓手。陈辉聪老师到马来西亚各地，到新加坡教鼓，那鼓手呢，中学毕业了，到国外去升学，他们就把节灵谷这个文化带到英国，带到中国。中国的第一支鼓队是泉州华侨大学。世界上很多鼓队都是由鼓手带出去。
1: 好的，谢谢来自马来西亚陈在藩先生的分享。当然，关于24节令鼓背后的中国故事，今天还没有聊完，邀请你和我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

0: 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令鼓的创始人陈再帆先生。陈先生跟我们分享了二十四节令鼓产生的过程以及背后的中国故事。而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一项宝贵遗产。在马来西亚盛行的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古乐二十四节令鼓，如今它不仅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凭借极强的可塑性和活力回到中国，并在全球多地开枝散叶。本期节目再次邀请到二十四节令鼓的创始人陈再帆先生，他将和你继续分享二十四节令鼓的创作缘由和他所经历的中马两国交往的暖心故事。陈先生，中国某知名搜索引擎在解释二十四节令鼓的时候说，二十四节令鼓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创作，由已故艺术家陈辉崇及诗人陈再帆于1988年联合创作的一种古乐表演。您觉得这个解释准确吗？您是怎么看诗人这个称谓呢？
1: 是这样的，我是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念书，大学是在新加坡，我学的是商科。那么我大学毕业1976年之后，就一直都在一家国际的石油化学工业里面服务。我在这个跨国公司里面做了38年，我退休的时候是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那么文化活动一直都是我的不务正业啊，就是业。70年代到80年代是画政治漫画，那个时候我应该是马来西亚华文报章里面，是夸一点说最有名的政治漫画家。那个时候80年代最大的中文报《星洲日报》，它的那个元旦的特刊，整个封面是一年的世界政治的回顾，那么这一面都用漫画来呈现，那都是我在画。可是到了88年，我办这些文化活动，我接触了诗人之后，我就开始写诗了。所以那个时候88年是触动我开始写现代诗的开始，所以我就从漫画偷渡到现代诗，然后我就开始写诗。
0: 可能您骨子里头还是有一种浪漫情怀的。
1: 我觉得诗让我找到一种中国的古典美。我写的不是唐诗宋词这一种，是现代诗。不过很多人都说在我的诗里面有一点中国的古典的意象在这里面，所以我就开始写诗。那个小曼这个笔名是我画政治的漫画的笔名，后来也是我写诗的笔名。所以当我写诗画漫画的时候，我都不用自己的名字，都叫小曼，
0: 就是漫画的漫，
1: 就是漫画的漫，三点水跟那个漫拆开来就是小曼，所以很多人都习惯叫我小曼老师，而不是我的原名。
0: 那您
1: 所以刚才那个描述基本上是对的，这是马来西亚创造的，是我和陈辉崇老师的。陈辉崇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作曲家，他开始创作了大马现代诗曲，是非常磅礴大气的一些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我跟他自己合作了大概是10首歌曲。马来西亚有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奖叫做花中文学奖，这个花中文学奖是星洲日报办的，已经办了差不多是30年哈。那么它的主题曲也是我和陈辉崇老师合作的，那应该是陈辉崇老师跟我合作里面最受大家喜爱的一首歌曲。每年的这个花中文学奖的颁奖礼就像是一个文学的奥斯卡，那么他这首歌曲都会在这个文学奖的这个场合里面播出，是贯穿整个晚会，
0: 就背景音乐，
1: 对对对，网络上面也都可以找得到。
0: 就是之前呢，我们去潮乡古社采访的时候，潮乡古社的社长李康迪，就他的母亲石瑞燕女士，您还有印象吗？
1: 怎么会没有印象？他们真的是母子两位哈，还有在潮乡周边的很多潮州这里的老朋友，他们都用很深厚的感情。施瑞燕跟他的儿子李康迪，他们还想，我们把马来西亚陈在潘文的同乡的这个杰灵谷带到潮州，他就好像想象中是把一个外地的姑娘请到潮州这里来，一定要让她发扬，而且要儿孙满堂。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所以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0: 那之前呢，也是听马来西亚北野鼓团的郑周生先生听他说，就是现在咱们马来西亚的华校也是几乎都有24杰灵鼓了。您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马来西亚的鼓队的发展开始是在中学，特别是华人民间办的杜立中学，华文的杜立中学，然后就中学传开，包括政府中学，然后就到小学到大学，所以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如果个小孩子从小学四年级打鼓，他在小学就打了三年的鼓，然后他到中学又打了六年的鼓，就九年了，在大学再打到三年，大学毕业他打了整整十二年的鼓。你说这个杰灵鼓的文化，中华文化一定是渗透了他整个生命，就在他的血液里。
0: 而且我们去潮州呢，也是碰到了咱们来自马来西亚鼓队的各个成员们，他们有好几位都是职业鼓手，他就说他们觉得打鼓特别特别的奇妙的一种感觉，就是把整个人都点燃了，能够真的鼓动人生的那种劲儿。我觉得我们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在听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是深受感动。
1: 所以杰灵鼓一成立，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立刻就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因为二十四面鼓在打的时候，观众坐在鼓阵前面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声波的冲击，然后这样的一种雄浑的鼓声又产生了这种文化的非常激励的一种作用，所以华人社会立刻就把它传播。现在马来西亚应该有300多支鼓队，那也有很多专业的鼓队，从北马的郑周生的北野鼓队，到吉隆坡有手集团，有人人人鼓，非常多啊。到新山有新山鼓队，有鼓手剧场，所以二十杰灵鼓已经这样的一种文创，给马来西亚年轻一代，其实从事这个表演艺术，他们找到的另外一种文创的经济生活。
0: 在看北野鼓队他们在表演打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震撼，还有其他元素的融合，包括我们金鼓，包括咱们马来鼓，他们融入了更多的乐器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对，我觉得就是看他们表演吧，特别的过瘾，也很享受。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他们融入的这些新鲜元素，把它融入到咱们传统的二十四节令鼓当中。
1: 因为我从2010年就在新山办的这个马来西亚精英赛跟国际鼓节两年一度，我觉得因为杰灵鼓在新山诞生，所以在这里是最适合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最精彩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每两年都有这样的比赛，这里是届赛。然后初赛怎么，我们把马来西亚划分为5个赛区，每个赛区进行初赛，最后冠亚军来新山表演。所以在这10多年里面，当这样的一个舞台成型，比赛制度成型，评审制度成型之后呢，我们看到杰灵鼓的鼓队呢都在进行各种各类的创作，他们加以创新，所以有非常丰富，有不同的这个面貌出来。比如说沙劳越的鼓队，他们用他们热带雨林里面的声音，热带雨林里面的传说，呈现了具有婆罗洲面貌的杰灵鼓的表演。我们东海岸东北马那个吉兰丹州，他们那边的马来移民在这个捕鱼，他们打鼓这个冲浪的那种感觉， 又在他们的表演里面出现，所以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所有的鼓手都参与了创作，这是节令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它不像别的这种音乐的表演，都是有上千年几百年的乐谱，你只要照着它练，然后不断的超越别人留下来的同一个谱的表演，那样的东西只是在做重复的。而节令鼓不是，节令鼓是每一个时候的鼓手都可能在做新的创作，所以年轻人饱满的创意就可以在这个鼓阵的练习跟创作作品的过程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所以我记得我在华侨大学复建泉州跟厦门的华侨大学见他们的鼓手的时候，来了很多女生啊。我问他为什么，我印象中打鼓都应该是男生嘛，因为打鼓是整个身材也变得非常的壮硕，可是现在来了很多长发披肩的鼓手，我问他为

0: 什么你们喜欢打鼓？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跟我讲帅，啊，就讲这个字帅。我觉得，哎呀，立刻让我这个字跟鼓声对我的震撼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种鼓乐的表演形式，让我们年轻一代不会嫌弃打鼓也是很老的形式。哎，这样的古老的敲击乐，用新的形式，它变成年轻人喜欢。所以我当时我脑海里面我就出现了一个想法，这是东方的摇滚乐。
1: 东方摇滚乐。
0: 对，东方摇滚，我觉得如果爵令鼓能够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它就不会被年轻一代排斥。年轻一代通过打鼓，他们其实是不知不觉亲近了中华文化最深的、最原始的脉搏。我觉得这个是爵令鼓它的魅力，所以只要一打鼓，就好像你说的，看马来西亚的鼓手，看潮响，他们只要一打鼓，不管是来自哪里，他们都有一种感觉。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天下鼓手是一家，就好像他们身体里面有共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二十节。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潮响鼓社的社长李康迪，他也说陈再帆老师是在用生命推动二十四节令鼓。
0: 严重了，严重。我觉得陈辉琮老师才是用生命在推动音乐文化。陈辉琮老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作曲。经常是在厨房里面，啊，吵到家人，
1: 找灵
0: 熬夜。
1: 感。
0: 他有一首曲，用一位诗人的诗叫做《星夜行程》，然后另外一首曲叫做《流放是一种山》。所以，经常我们觉得他的作品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文化的悲壮在里面。他个子不高，所以他跟学生讲：“我的名字叫做辉琮，辉是美丽。”琮是高大，学生就笑了，因为他个子不高。可是他一站上那个指挥台，开始给合唱团、给乐队指挥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位音乐巨人。那有一回是这样，有一团台湾的军统乐团来马来西亚巡回表演，最后一站来到新山，在宽楼中学的舞台上，表演结束了，全场观众。不断的 angle 不让他们停歇，非常抱歉，我们已经跑了多少站，然后今天我们的乐手真的是太累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陈辉琮老师站上去，他就对观众喊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客人太累了，我们来给他们表演好不好？”他就转身对着台下所有的观众。带领唱《船灯》这首歌，哇，大家都感动得不得了。台湾的那个乐团的团长，你们是同一所学校的呢？不是，你们是同一个乐团呢？不是，那么你怎么会这首歌呢？就是这首歌在民间的流传，所以陈辉琮老师常常会在不同的场合，他一站出来，他本身的魅力就可以感染。很大的观众群，所以是让我们一直怀念他。我也是觉得，此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伙伴，一起创作了这么多的文化活动，留下了一些作品，我们彼此都觉得真的是惺惺相惜。
1: 陈老师，就是您觉得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的这个二十四节令鼓鼓手，他们各自的风格明显吗？
0: 我觉得爵令鼓都有一些很原始的元素，最初的，比如说陈辉琮老师，他最初对这个二十节令鼓的构想，他有最早的鼓谱里面有一些插秧、收割、摘星的这些古典的动作，这些非常陈辉琮的。
1: 风格。
0: 一个母亲开始抱她的宝贝孩子的那个手势，

0: 中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的元素。我希望在黄河流域，在大西北都有不同的。就以这个潮汕来说，我们在海外因为小红书跟抖音，我
1: 哦。
0: 看到了英歌舞，就是潮汕的英雄的歌舞啊，非常的雄浑有力，拿着两根广棍子，这样一边用非常阳刚的动作敲击舞动，非常好看啊！这个英歌舞，这个是阵头表演啊，这个潮汕的阵头表演，所以立刻引起了大江南北跟海外的关注。可是我在想，这个英歌舞就拿着两根棍子，他都可以这样舞动，这跟二十节令鼓的鼓手也拿着两根鼓棒在这个古镇里面流动，那不是一致的吗？所以这一回来潮州的时候，我看到了潮汕鼓队正在努力的去学习英歌舞，然后去寻找这个英歌舞的感觉，包括它的鼓点、它的阵法的变化的感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已经看到他们的一些试验的这个敲击法。不过，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品，还是要下一段苦功跟时间的。我希望潮汕就可以创造出具有潮汕民俗演绎、阵头表演的英歌舞色彩的二十节令鼓的作品。
1: 目前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就是您所了解到的二十四节令鼓队有多少呢？啊，包括现在的规模怎么样了？有没有想过二十四节令鼓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呢？
0: 当然以前没有想到啊，最初怎么想呢？我们觉得能够成立一支就很高兴了。现在大概我估算全世界应该有400多到500支鼓。如果说现在有500多支鼓队，你再乘上24位鼓手，那你这是一个很大的量，大的一个数目字。我们传遍全球5大洲，我们派了2位教练到非洲，那2位教练就在非洲帮助非洲2个国家的鼓队，让非洲的孩子学会了二十节令鼓，他
1: 哇！
0: 学得很快。我的一位文化学者的朋友王汝湘先生，他就说，非洲是世界打鼓的这个最原始的家乡，他们本身有他们非洲那民族的热情跟他们身体的脉动，打起节令鼓很不经意的就流露着他们特有的非洲的那种动作，
1: 风
0: 这个
1: 格，
0: 是风格，这个非常可惜啊！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英国、在澳洲、在南非、在非洲另外2个国家，然后整个东盟、泰国、柬埔寨、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有节令鼓。那么在中国应该有将近100支鼓队。中国有2个发展的形式，就是厦门区有一个聚落，就是从华侨大学那边毕业出来的，构成一个聚落。潮州是另外一个聚落，然后其他的很多都在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都有这些鼓队。二十四节令鼓应该说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种创新，可是它很快的又从这个创新的点、海外的创新点向全球辐射，也传回了文化的母土——中国大地。所以我觉得二十节令鼓的发展，它会协助把中国最雄浑的鼓乐的声音跟鼓舞全球化。那么现在节令鼓的发展，因为它特别的传播的这种现象啊，也在很多大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研究生、硕士或者博士的研究生，都以二十四节令鼓在做他们的博士研究，
1: 论
0: 这
1: 文
0: 个
1: 的
0: 不
1: 呈
0: 单单
1: 现，
0: 是在这样修博士的学生，不止在中国大陆、台湾跟马来西亚，也包括在英国，在英国有大学里面有博士生用英语、英文做了节令鼓音乐表演形式的博士论文。

0: 所以我是觉得方方面面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发展，使到二十节令鼓这个文化生态慢慢的趋向多元圆满成熟，所以节令鼓未来的发展是鼓手共同共力一起来推动。我觉得二十节令鼓恰恰就在中国跟海外还有中国双向，不是单向，双向的交流发展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到位的工作。因为二十节令鼓使到中国的二十节气文化，使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到中国天人合一跟环境保持这种就是非常重视环保。这里我插开来说一下，我曾经跟马来西亚一所大学里面马来人讲师谈二十节令鼓跟二十节气，他说原来中国在几千年前就这么样的环保了。我说是啊，所谓天人合一，按照节令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就是需要尊重大自然。所以节令鼓是让鼓手们让这个文化非常有机的传播给新的一代，让他们了解这个文化中华文化的特质。所以二十节令鼓也让中国跟海外的这些年轻的鼓手们很容易交流在一起，而台湾的重技坊的鼓队跟潮州的潮翔鼓队在潮州进行交流，你看海峡两岸的年轻鼓手也因为二十节令鼓进行了文化的交流。所以我觉得二十节令鼓在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也一点都不造作啊，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来自马来西亚陈在帆先生的分享，谢谢您。同时呢，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连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呢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岸。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

0: 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岛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3: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你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清洗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

0: 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1: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0: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1: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0: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 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七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1: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七艘军舰的航向，
0: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这个观察范围。
1: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二十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向右转，向左看齐，向前看，小心。刘一凡，彭一平，刘达勇，
3: 到，
2: 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单干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0: 在这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1: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4: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1: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单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4: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我，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1: 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 经过连夜抢救，刘青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青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青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3: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1: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5: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它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3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

0: 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像图。玺像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像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像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像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2: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一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猛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蒙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1: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 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而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啊，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到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黑面的才知道那个是象。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让他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4: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面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是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掉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5: 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喝它。那么是如果是损害的专家，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4: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牙，老毒牙啊，毒牙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进去，他一闻见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它引了，引到尽量把它引上去，不要它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4: 那么怎么办呢？想土办法，100颗安定，100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100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儿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在楼上就哗就丢掉了。
0: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2: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0: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上跑。
0: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4: 他跑出来以后是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这个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和尚像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0: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4: 所以说是前面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20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0: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3: 听他踢他就会响嘛，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0: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6: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0: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它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7: 他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淤青，他白骨化相当严重，他那骨头就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0: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 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8: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

0: 让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1: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它永远醒不来了。
2: 丈夫，开动。
0: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3: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3: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0: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4: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00-800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鸳鸯刀砍树砍出的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嘛。
0: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4: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同志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打向了攻过来一点打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5个才把野象赶走，然后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说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0: 来，1、2、3，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3: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3: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他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他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他的嗅觉特别的灵敏，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他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 工作人员用细致的

0: 掉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可能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

0: 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3: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4: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2: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记者潘莹将跟随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5: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6: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这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在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一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着呢，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所以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我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 包括招潮、象手、下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竖鳍的动物是，就软竖鳍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秋茄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前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是个板子，啊，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啊，因为那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得离我们很容易被冲走，哎，它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然后固定在这个潮间带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了不起的植物的一种生存智慧。
5: 刚才我们说了底栖动物，我看这个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的鸟类是吧？
6: 很多红树的植物叶片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是鸟粪哈，鸟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鸟也经常过来啊，因为在我们石叶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啊，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啊，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下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5: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秋茄很神奇，神奇的刚才我说的，它下面这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了，它秋茄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啊，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到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5: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地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大量的空气呢可以囤积在这里，你现在我们潮水退了，它的根呢就可以把那空气富集在这个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潮水来了之后，这空气当中的氧气呢，空气呢就为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生长，它的呼吸哈需要氧气嘛，是吧，给它提供了一个氧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说，这就像潜水运动员的一个潜水人员的一个什么，背后背了一个什么呢，氧气瓶啊，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潭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海桑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桂兰我们叫它指头状的哈呼吸根，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啊，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也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5: 那这儿还有一些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6: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啊，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啊，它主要是 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因为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作用，哎，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树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5: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6: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了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啊，所以这个植物你看到的，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啊。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哈，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5: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6: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啊，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的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我们自己现在看不到哈，我给您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孟加拉虎，有老虎，而且老虎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我们去孟加拉进行考察的时候，是当时是走到哪里就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我们不要进去啊。这是一个有老虎，那老虎有时候你觉得还可以防了它，有的地方是有鳄鱼，那鳄鱼你根本就不起眼了，你走到滩涂下面走着走突然能冒这个头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他说美国那个大沼泽地也有红树林，他去调查他的傍晚的时候，他说一个一个的鳄鱼眼睛发亮啊，会让大家很恐惧啊。这是第二个，其实除了这个月在还有蟒蛇，蛇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动物啊。那因此呢，红树林在早期的学者研究中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3: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7: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4: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因为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我们说，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以前呢，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这里呢是一片荒凉的滩涂，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工红树林。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那么，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都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潘莹以及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来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5: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6: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在红树林里面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其实挺危险的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我们走到红树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红树林，你像我们像湛江的红树林，啊，走了非常远，它有半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那突然潮水来了之后，潮水想象的比我们快得多，涨的。它一涨的时候，我们最初认为没什么，摸过了这个脚脖子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可能要开始往回走了。等到你往回走了，刚走了几步，你就发现它到了膝盖了，到膝盖了哈，哇，那时候你就会吓得都拼命的往赶呢。这种事情我们碰到非常多次，所以以后我们在做红树林研究的时候，做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求是两三个人同时要下去，啊，一定要下去，要相互要提醒一下。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下去，最碰到最困难的一次是我们在九龙江的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因为走到林子的外侧靠水的一边，那没有人了，没有人，滩涂非常陷，陷下之后一直起不来，而且是尝试了非常长时间之后，自己都甚至有绝望的情况，就是这种心情都出来了。那最后还好看到对面有人在那边，一些人在那边掏小海，觉得好像世界并不只是一个人哈，稍微心情安慰了，得到一种安慰剂，然后慢慢的就靠拔，那个时候把它拔上来，那个在那个滩涂上爬回到岸上去的，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那这种场景有非常多，所以说告诉我们这个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特殊性需要考虑的。
5: 杨教授，那我们人工重构红树林到底是怎么种植的呢？
6: 在我们这一片红树林里面呢，其实因为种类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体说来在最初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整个厦门红树植物种类呢并不太多，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最常见的，先种了第一批啊，这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桐花树、白果壤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下政委红树林的，包括我们蓝碳的能力哈，都得以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就是稳固性，就是稳定性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5: 听说，我们最早在下坛委种植红树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的情况，你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吧。
6: 其实，在我们下坛委红树林这个修复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成功，因为最初。在某些区域种红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幼苗插种下去之后，很快就死掉了，存活率并不高。因此呢，我们厦门大学的卢昌义教授，他就发明了一种专利，这个专利叫做筷子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初那个为什么种下去活不了的原因是，整个滩涂的高度不够，因为它潮水来了淹进的时间太长，那个幼苗会淹死掉。因此他还采用了一个筷子苗，就把那个幼苗绑在筷子上。把筷子插下去，让那个幼苗的高度呢，离水的高度呢高一点点，这样保证了这个幼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免更长时间的一个淹水性哈，就它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筷子苗就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区域的困难地的红树林那个存活率达到了7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5: 杨教授，那我们现在人工重构的红树林和天然的红树林相比，还有哪些差距呢？
6: 我再三说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红树林，尤其像下台的红树林。它整个这个滩涂呢，现在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像天然林子那个样子的哈。它现在还属于初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土壤才会真正达到天然的红树林的样子。那时候可能味道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的土壤颜色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5: 那和其他的森林相比，那红树林也会有害虫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害虫对红树林造成侵害呢？
6: 你看这就是害虫了。所以说红树林。我们做管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它这个，你看这就是虫卵，但是整体刚才我们说了，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害虫之外，还有相应的，刚才我们说像明灵啊这样的一些益虫，这个益虫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作用，再加上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虫害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监测，那一旦发现有这个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会影响到这红树林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生物防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理。说整个我们下坛委红树林生长，目前为止来看还是非常的，应该说生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
5: 那教授，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钻这个林子呢？
6: 哎呦，我每次到了红树林边上， 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世界其他的烦恼，啊，只有红树林。为什么呢？看到植物有一种非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啊，非常长的时间跟它打交道哈，啊，见到它，啊，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是就是亲人一样哈，啊。我觉得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种感情了。因为除了红树植物让我感到很新奇之外，走到红树植物，走到林子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生物哈，我也是看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招潮还是其他的螃蟹，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跳鱼、滩涂鱼哈，在林子里面都有。那那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了，就是你比方说红树林里的螃蟹，我们叫青蟹哈，米雀青蟹，这个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啊，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螃蟹哈。但是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呢，这个生态系统它更加的一种可爱，啊，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吊的，其实我们钻进去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没有钻过，其实钻的很好玩的。因为啊，你看那个跳跳鱼在这里都有了。啊，你看那还在跳，再跳。您靠近那没关系，啊，旁边还有一条。观察各种生物，尤其是包括红树植物之外的动物。啊，包括一些螺呀，包括在滩涂鱼啊，在这个地面上蹦啊跳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到羡慕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灵，这个哈，非常有意思。
5: 杨教授，那红树林的木材有什么用处呢？
6: 我们这里的红树植物种类，你看非常多种是吧？到了人家更多种，人家可能是六七十种，我们这边才十来种是吧？而且我们的高度只有这个，你看只有这么几米高，那到了热带地方去，它可以达到二十几米高。所以红树林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林业的生产基地。那红树林的木材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材料。那红树林的就是木材可以做什么呢？做烧炭、炭芯啊，可以做那个房子、搭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来使用，那是很好的。因为红树林是淹浸在海水里边，它几乎不会什么呢？不会腐烂，它要比陆地上的植物是要有很强的一个耐腐性啊，这是它的红树林的用处哈。
5: 杨教授，那人们都说红树林是重要的碳汇之一，那它在碳汇领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6: 那红树林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它是这个蓝碳能力，因为红树林是我们称之为蓝碳，陆地的森林呢我们称之为是绿碳，那蓝碳能力是比那个绿碳是要高很多，那保守的估计说是大概是3到5倍，就是红树林啊跟陆地上森林相比是它的3到5倍的这个碳汇能力。所以因此呢，这些年国内为什么那么比较就是提倡在海边的地方啊种红树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主要是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它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个吸收，碳有机质的吸收固定下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
3: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7: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4: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琼海 FM102.0， 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 五指山 FM96.6， 三沙 FM101.0。 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3: 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4: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两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是从我逛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潭门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包括一些那个洄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可能种类的话是要比上半年要好点的。
3: 我们感觉到鱼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4: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一多，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鱼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的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3: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呀、啊，还有它的这个口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4: 农历八月中秋，螃蟹特别肥的时候，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我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回游性的鱼类，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回游性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友，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一些虾蟹，这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暖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3: 对，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4: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友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这两种鱼本身是一种回游性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回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回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3: 对，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哈。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4: 是的，
3: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 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建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对，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4: 对对，确实比较多。
3: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4: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所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笛雕啊，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
3: 嗯，
4: 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唐门这一块，因为唐门它本身属于这个千里鱼港，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那么他们所带回的鱼货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3: 不舍得吃，太好看了。
4: 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了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的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也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3: 嗯。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 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看海南的各个鱼种的那个图片啊，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那个复杂一点的哈，就怎么说呢，大家发挥一些想象力，有的时候像油画一样，也像地图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是吧，五颜六色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呢，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鲜艳，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您说和它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还有
2: 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哎，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对的，因为本身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的环境嘛，就是融入的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鱼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
1: 然后呢，就是它那个的体内共生的环境，然后你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也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的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
2: 就特别漂亮。
1: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2: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 还有说笛雕，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雕。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那个。
1: 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莫，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我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一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东星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野生东星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东星斑更好吃、更好看的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草莓斑。
1: 它们它颜色就是比东星斑还要更加这个呈现那种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吧。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在活体。 或者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瓜子斑其实也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的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这个瓜子斑其实都有好几种。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2: 像这个野生东西鳗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近岸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本的话还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近岸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金石蚌。金石蚌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怕到我们鱼肥不肥呀、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有鲨鱼的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不论是刺蒸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1: 哎呀，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2: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所以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吃海鲜，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就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他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星斑养殖啊，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星斑，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比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得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一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1: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2: 对，经验比较重要。
1: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尤
2: 其包括后面开渔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

0: 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石目海鲜嘛，像石斑类啊，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就是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是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油煎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他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守，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它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小的刺，非常适合食用。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的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这类的话，这种小的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1: 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比较关注的哈，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